0: 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前几天，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一个有力的督促。我个人表示，不背任何包袱，继续积极努力地完成任务。同时，也希望王金彪同志不要被任何的思想包袱。 正确的对待组织上的批评和处分，吸取教训，振作精神。金彪，你说两句吧。我没什么可说的，服从组织上决定。
1: 散会。
2: 嫂子，
1: 哎，你说兄弟来了。
3: 金彪在吗？
1: 在呢。
3: 你这是算什么账啊？你看他像是在算账吗？一回来就开始发疯，都打了好半天了。你这是干什么啊？
4: 没事，练练手，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嘛。我还得开余杭做买卖呢。
3: 你还想做买卖？我看你是思想有问题啊！ 刚才开怎么结会，你也不参加，你什么意思啊？
5: 看破红尘了呗。你别跟我扯这个，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心里还有疙瘩，还想着处分的事儿呢？处分算什么呀？副大队长当不当我无所谓，真的。现在不是挺好吗？彭霸天也被我们赶跑了，我也可以干老本行了，革命胜利了，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3: 安居乐业那是老百姓，你就是不当队长了，可你还是赤卫队队员啊！
5: 队员，小俗而已。就是队员也得打鱼种田，这也是咱们规矩。哼，我开个余杭，怎么就不行？
3: 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开余杭当老板，你就得干革命。
5: 嘿，我说刘大队长，你也太霸道了，开余杭就不干革命了。
3: 你又不喝水，枪案头，我王金彪不吃这一套。
4: 金彪，现在还是金彪同志。哎呀，
3: 你
4: 看看你们哥俩啊，倒像是小孩子斗起气来了。要不要给你俩喝点酒，撒酒疯，打一架呀？来，快吃吧，刘哲啊。嫂子，你别管我，我不吃。
3: 爱吃不吃，我知道你那边还有酒席等着呢。
4: 就冲你这句话，我还非吃不可了。哎，嫂子，你也坐，你也坐，来，一块吃。

0: 原来没生气呢啊！来，快吃吧，来，多吃点菜。嗯，好嘞，娘。娘，你能接着吃啊？哎，
1: 你吃，吃饱了早就回去回去。嗯，
2: 就是啊，现在我们都不信白忌讳了。嗯，
0: 你堂堂正正的回去，爹跟娘脸上也有光彩呀。
2: 是啊，娘。
0: 春生啊，嗯，爹以前糊涂，拖累了你。
2: 哎呀，爹，说什么拖累啊？现在不也挺好吗？
3: 好什么呀？把从你干上了这白忌讳，爹跟娘在乡亲们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哎呀，
4: 你跟孩子说这干什么？咱们春生会在这守卫队，看谁爱看不起咱们。
5: 娘，
2: 爹说的对，现在没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3: 就是就是。
6: 英公，
5: 娘，
6: 大娘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3: 给你送饭呢。
7: 别出去，嗯，你也早点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开会呢。来，英姑，吃饭吧。我还没饿呢，这大堆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会儿再吃。随便跟他们吃点就行了。
3: 他们有娘做的好吃，全天下的。

0: 娘做的好吃。
1: 翠荷倒会说，这次不走了吧？
0: 不走。我们赤卫队现在是大队，人多枪也多，彭霸天赶回来，让他有来无回。
1: 那就好。哎，英姑啊，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她要我啊找你说情，想让他们家春生啊再回赤卫队。
0: 再回来？
1: 嗯。你们在外面不知道，春生在村里啊参加了白集会，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平常冷言冷语的，他家里有什么事儿啊都没人肯帮。
0: 娘，你放心吧，春生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1: 你答应他回来啊。哎呀，照理说啊娘不该掺和你的公事儿，可是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你不会太为难吧？
0: 不会。我们赤卫队有政策，凡是参加过白集会和民团的乡亲，只要手上没有血债的，都可以参加我们赤卫队。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我去告诉春生娘去啊。
0: 娘，这事儿您先别说，我们赤卫队是民主政权，哪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要跟大家商量商量。
1: 啊，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0: 爹，
1: 我给你娘打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全都把镯子给我。
2: 给你也给你。老爹，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观潮提前就准备好了小菜，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你先去洗澡，洗完澡咱们就开饭。
0: 是啊，爹，你赶紧去吧，我都快饿死了。
1: 我看着你是馋死。
0: 就是，
1: 爹，
2: 张妈，当碗筷。
1: 好。
0: 以后啊，咱们家的菜够吃就行了，不要铺张。

0: 灯呢也不要点那么多，这兵荒马乱的还是省着点好啊。
1: 爹，你怎么了？难道咱家破产了吗？
0: 圆圆，
1: 娘，坐下等吧。
2: 哎，来，娘，您坐。

0: 娘，别去了。去吧，你爹买了鞭炮，等你回来就放。
1: 啊？不用了吧？
0: 用，当然用。你重新回到赤卫队，当然要放。咱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咱家。去。
1: 娘，我走了。
0: 去吧。

0: 石，回来了。
1: 林姑，你听我把话说完吧。你的意思我明白，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2: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要通过民主选举和上级的批示，不是咱们私底下能够定下来的。
0: 我对金彪有信心，他肯定能通过选举。
1: 为什么？
2: 只要你支持他，不再想选大队长那样。
1: 刘成，民主选举也是我的权利。
2: 我知道，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又是他让你来拿选票的吧？不是，是我的主意。金彪现在很消沉，要再这么下去，这个人就毁了。我们不能不帮他。
1: 是要帮，但是不能这么帮。苏维埃政府。

0: 关系的彭家墩的未来，怎么能够拿职位做砝码呢？
1: 毕竟是老骨干了，又有这么多人脉，来主席当个人，哪怕让他当个副主席，抓住生产，做做买卖总可以吧？
2: 如果要通过官位，才能唤起他的职责，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能答应。
3: 哎呀，林姑啊，你怎么这么不好商量啊？
0: 这集团书记，刘队长。
3: 哎，春生，哎，枪伤好了吗？好多了，韩书记，我归队吧。韩书记，我归队吧。组织上研究，你暂时还不能归队。为什么？
0: 我们需要你继续的潜伏在彭霸天的身边。
3: 我实在是不行了，韩书记，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归队吧。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在村子里是怎么过的吗？
0: 就连我爹我娘都没法出去见人了。好了好了，明姑，他这么为难，我还就让他回来吧。
4: 春生，如果你实在想回来，我也不好再勉强你。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跟彭霸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你的作用可是四两拨千斤啊。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你更适合的人。
0: 彭霸天一定对你存有疑心，但是他现在正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去投靠他，一定会打消他的疑虑，受到他的重用，这就为我们彻底消灭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4: 对
0: 呀，
4: 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再试试。
0: 至少，去找他是很危险的。
3: 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0: 春生，不但要有勇，一定要有事情多动脑子，谨慎再谨慎。想让彭霸天信任你，恐怕你还得吃点苦头，
4: 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3: 那你们，
0: 我们会演一出戏，张贴告示，说是要批斗你。
3: 那我跟我爹我娘，可怎么说呀？
4: 什么都不能说。
0: 只能让他们先收点委屈。你的身份是赤卫队的最高机密，只有我跟刘闯知道。对，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千万小心了。
4: 哎，
0: 哎，英姑，你看金彪的事儿，你是不是在？嗯嗯
5: 开门！
6: 春生呢？让他出来，跟我们走一趟。
5: 他出去了，有事吗？
6: 他叛变了革命，还帮助彭霸天围剿我们赤卫队，罪大恶极。我们要批斗公审他的罪行。他去哪儿了？

像。

0: 锤伤腰哥，
1: 拿照片对一下。
0: 这滚！
2: 这啥都不是，
0: 腰哥。
3: 啊，好，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了啊，后会有期。
4: 爹，新地有好消息啊。
3: 据我所知，上面派了专人去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4: 好啊，
3: 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赤卫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4: 爹，既然剿共的事儿有政府，您老就别操这个心了吧。
3: 我等不及了，要等到国军打完仗再去剿匪，咱们的彭家墩不定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呢。我要去找钱市长，上次花了钱，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4: 爹，那些个人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啊。
3: 哎呀，只要能办成大事儿，花点钱有什么呢？
4: 可是，爹，上次您在汉口银行的钱都花了差不多了。这事我写信跟您报过了，远远都知道啊。当然，小旭也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不巧刚签了一笔大生意，这钱一时抽调不出来了。
3: 这样吧，你去把我的股票卖了，还有债券，如果不够就把这房子也卖了啊。
4: 爹，
3: 不用担心，我这辈子能做这么大就是敢下本钱。你赶紧去准备钱，我要跟钱市长去叙叙旧。
4: 爹，您再想想，这
3: 不了，去吧。
4: 哎。

0: 怎么了？武爹跟你说什么了？
1: 你爹让我把他的股票和债券都卖了。
0: 嗨，那你就卖了呗。
1: 卖了？他这是要把钱给打水漂啊，还卖了。哎，你那个爹啊，心里老是丢不下那个彭家墩。彭家墩，他为了夺回那个破村子花的钱都够再买一个村子了。
0: 什么？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终究是个女婿，还得你去劝劝他。那些钱留下来，将来还不都是你的？可不能这么就让他糟蹋喽。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哎，圆圆，你可不能仅说是我的意思。
0: 哼，我知道，是我自己不答应。他要是把钱都折腾光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圆圆，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啊，睡了。
2: 这碗茶是你的了，
3: 谢谢姚哥，以后还得请姚哥多多提携。
2: 哎，坐。哎，咱们哥俩可是患难之交啊。老爷让我留下来就是收了部下，你是在危难之中来的，我跟老爷啊忘不了你的忠心。
3: 杨哥，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也是无路可走啊，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和彭老爷干了。
2: 哦，这就对了，跟着我们干，有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不缺钱花。
3: 快点，

0: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县委全部被破坏了，我亲眼看见赵书记被拉上了刑场。赵书记好人呐，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让收尸呢。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叛徒了？不像，新堤到处是陌生人，据说，是从上海派过来的。县委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0: 我和张副官联系过了，他说，上级正在重建县委机关，
1: 让你3天以后到新堤和新书记接头。
2: 我去，新堤很危险呐，满爹都是风口，你可要多留神呐。放心吧，胡子，走。你个人员呐，你就别。
3: 放下！
4: 猴子，这是咱们生的孽呀！
2: 你发什么？你个做女儿的，想管爹的事儿？
4: 花这些钱，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彭家墩挪的共产党的手里了，就把所有钱都搭进去，我家墩也收不回来。以后，用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你答应给我的钱也泡汤了。
2: 懂什么？彭家墩才是咱们的命根子，那儿有10辈子都吃不完的家业。
4: 可是你两次都被工人党给撵出来了。
2: 就是不死心，我不能让彭家的产业落在这帮穷鬼手里，而且那儿还埋着彭家的列祖列宗呢，不能让共产党长期站着。
4: 可是共产党偏要跟您作对，难道您在汉口就活不成吗？
2: 对，我活在这儿窝囊。 我们总会老的，我跟你娘是要落叶归根的。难道让我们去当孤魂野鬼吗？再说了，我们百年之后还要到那边去伺候你的爷爷奶奶呢。
4: 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再跟共产党打打杀杀下去，你我也有个3长2短。
2: 你要我怎么办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能让彭家的财产落在穷鬼手里，绝不，哪怕是鱼死网破。老头子。
4: 你要是鱼死网破了，叫我可怎么活呀？官场，你别躲了，赶紧出来吧。爹，官场，
2: 你想要说什么？我知道，刚才圆圆说的话。
5: 不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你该说就说，怕什么？爹，您就听我说几句。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上回我回彭家墩的时候，发现那儿老百姓的眼睛里都含着仇恨。彭家墩就是一堆干柴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就会引起大火。

0: 果不其然，共产党就是利用那儿老百姓的仇恨，革了您的命啊！
1: 哎呀，老头子呀！
0: 您花钱请军队清剿，是有可能消除共产党赤卫队，可老百姓那股子对立情绪，不是军队能够清除的。
2: 班长啊，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这个状况是我搞的了。
1: 那么远呀，
0: 爹，
1: 老头子，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在城里，干活的工人和老板是一对冤家；在乡下，种地的、打鱼的和地主、户主也是一对冤家。就算您靠当兵的帮助夺回了彭家墩，可这无休无止的仇恨和造反，永远不会让人得到安生。
2: 他们造反，我就镇压；再造反，我就再镇压。
0: 爹，我还得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在俄国，穷光蛋的一场革命就推翻了沙皇；在江西，共产党都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了。谁知道洪湖那边的共产党会有什么新花样？爹，您老人家还真得做好准备啊。
2: 那我也不能让彭家的产业白白的落到这帮穷鬼的手里。
3: 爹，那老宅子不就是百人来间房子吗？就算你现在把它抢回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还能换成钱？
2: 那可不是一处老宅子，咱们彭家的真金白银都埋在彭家墩了。
3: 爹，这是真的？
1: 哎呦，可不是嘛！这是好几代人积下来的积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后代儿孙有个灾呀，有个难，应急用的。哎呦，
2: 就那些东西啊，够你在汉口买多少栋小洋楼？
3: 爹，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这样，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
0: 是这样。
2: 钱花到，保安团再杀回彭家墩剿匪不成问题。不过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4: 老爷想怎么干？
2: 王金彪这小子以前小看他，在赤卫队他也算是第三把交椅的人物。谢氏三说他跟韩英的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这个人爱钱，听太太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金银财宝呢。
4: 你想花钱买王金彪？
2: 出大价钱一定能成。
4: 可是彭家墩已经是赤卫队的天下了，谁又能去找王金彪呢？
2: 海春生去
4: 他对他，您不是还不放心吗？
2: 跟韩英打交道就得多留几个心眼，让春生去把这件事一箭双雕。
5: 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4: 我立刻回去向韩书记报告，让他拿主意。
5: 哎，韩书记要是有什么指示，我怎么才能知道？还有，老姚是跟我一起回去。
4: 我在祠堂门口给你做记号，如果两个灯笼都亮着，你就按彭八天的吩咐去行事。如果只亮一个，你就不要动。
6: 在搞什么鬼？
4: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图。这个王八蛋，仗打多了，玩阴的。
6: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4: 你担心什么？

0: 嗯，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顾子言，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1: 彭霸天上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0: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1: 不妥。
0: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你在搞什么鬼？
1: 哼，一箭双雕呗，是我给王金彪试探春申的真正意图。这个王八蛋，仗打不过玩阴的。
0: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3: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
2: 顾子言，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0: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2: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0: 不妥。
2: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私自带着武器开小差，帮助谢十三的老部下传递消息，造成八个人反水。他对党的忠诚度本来就是个大问号。如果他这次能够经受住考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那我韩英甘心情愿向他赔礼道歉。
2: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也不用赔礼道歉，只要让他官复原职就行。
0: 好。胡子天，县委书记到了吗？
3: 啊，丈夫官要立，尽快地到新堤接头。
0: 走吧，
2: 抓紧吧。
4: 彪哥，我这就去了，你就在这儿等我消息吧。
5: 好，我给你关堤料阵，去吧。

0: 金彪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呀，这个金条可是个好东西啊，拿在手里沉，放在嘴里甜呢。
1: 您拿定主意了？
0: 春生，
1: 哎，
0: 是谁让你来找我？
1: 彭老爷呀。
0: 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啊，可是真心跟着彭老爷的。哼，你少跟我打这个马虎眼。
1: 金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是不是韩英让你来试探我？心底也是韩英让你去的吧？你到底是谁的？
1: 金彪哥，我对天发誓，您真是错怪我了。这次啊，真的是彭老爷叫我来的。他还说了，要送你一场大富贵呢。如果我春生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啊！啊！
1: 哎呀！哎，金彪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0: 跟我来这套！好，你先把枪收，你听。

0: 你别废话，我走。韩书记，刘大队长，彭霸天让春生回来收买我，人赃，我都带回来了。
1: 你们看，星星好走，
0: 你们就看着办吧。
2: 春生，金彪说的是这样吗？
0: 春生，当着韩书记、刘大队长的面说清楚了，谁派你来的？
3: 是彭霸天，
0: 哼，彭霸天，他也太小看我王金彪了，几根金条就想让我叛变革命，呸！春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金彪是有原则的，哪头轻哪头沉，我自己知道。想叫我叛变革命，休想！韩书记，刘大队长。这家伙交给你们了，告辞。
1: 金彪哥，好样的！
2: 别过。
1: 好。
2: 把春生押下去。
1: 走，走。

0: 韩书记说：“你还得回营地去，
1: 啊，
0: 继续潜伏在彭八天身边。”
1: 那我怎么出去啊？总不能当做啥事没有就放我出去吧？

0: 林国，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金彪他不是那种人。你确定春生的身份，金彪不知道吗？我可以用党性担保。什么？啊不，我可以用生命担保。
1: 应当说，金彪这次经受住了考验。
0: 林国，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了？
2: 大院遭水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春生一定是逃了。啊！哼，明天他们肯定会说，春生趁乱逃走了。哼，
0: 你怎么知道？
2: 韩英那鬼把戏，能骗得过我王金彪的眼睛吗？哼。
0: 您的意思是，
2: 我告诉你，很快呀，他们就会让我官复原职的。必定，我是经受住了考验，又抓了春生，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个交代吧。
0: 那我先恭喜金彪哥了。
2: 有什么可恭喜的？嗯，这副大队长。
1: 我干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对对，嗯，对，在赤卫队当领导，你官再大，韩英只要是在，也没意思。那是。哎呀，还是彭霸天那实惠呀。金彪哥，这彭家大院都找了个遍，祠堂也找的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埋下财宝呢。
2: 肯定有，几代相传的这大

0: 一般都会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的。
1: 对，
0: 要是我是他，会埋在哪儿呢？
2: 明国，一路当心，快去快回啊！
3: 放心吧，新地那边有人接应。
2: 走吧。
1: 二婶子，慢点。
4: 这么说，是王金彪把你出卖了的啊？那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5: 回老一话，恰巧看押我的是黑谷，我们两个是发小，他不忍心看着我被枪毙，就放了把火，我趁乱就跑出来了。
4: 春生，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
5: 彭老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当初我逃出八卦洲来投奔你，完全是为了我爹我娘啊。现在我爹我娘全在彭家墩，我干嘛还跑到新堤来呀？还不是想日后跟着您混出个人样来。
4: 哼，你就不怕共产党拿你爹娘开刀吗？
5: 我知道他们有政策，不会为难家眷的。姚哥，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去的彭家墩啊，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心里总该有数吧。
6: 老爷，我亲眼看见的，春生确实被王金彪拿枪压着去见韩英的。
4: 韩英实在太狡猾，我不得不防啊。春生，只要你跟着我忠心耿耿的，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5: 谢老爷。
4: 彭老爷，别来无恙啊。赵阴阳，你还有脸来见我？
7: 老爷息怒，韩英到新堤了。
4: 什么？他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在新堤的沿线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4: 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7: 共党绵阳县委书记给枪毙了，韩英的上线被掐断了，他冒险来这儿，一定是跟他新的上级联系的。
4: 嗯，太好了。他居然自投罗网。
8: 老杨，
9: 通知保安团封锁全城，
7: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韩英。
1: 谢谢你啊。
10: 哎，客气客气，下次再来啊。哎，您来了，秀三。
11: 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总得有个准备。
10: 啊，对对对，那先把伞放这儿吧。
11: 最好马上修，请你们的师傅来修。
10: 好，我现在就带您去。掌柜的，人来了。
12: 韩英同志。
11: 李部长，原来是你呢。
12: 哎，赵书记已经牺牲了，我是仓促上阵。来，咱们赶紧收工作。
11: 好。
12: 蒋介石跟阎锡山、冯玉祥的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腾出手来强化清剿我们根据地的行动。上级指示我们，洪湖地区的武装一定要有面对敌人白色恐怖的充分准备。
1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2: 面对敌人的强攻，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毛委员提出的16次方针。
11: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2: 对，根据这个精神，你们洪湖赤卫队要把握时机，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打来，就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到洪湖里面去跟敌人周旋。
13: 大书记，保安团突然开到街上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12: 你们赶紧走。等等，走后门。

0: 大家伙，你们都听着，我的命令是：谁要是放跑了韩英，军法从事。
1: 是。
2: 哎，张副官，谁要是抓住韩英，我赏大洋1000块。
0: 有你彭老爷这句话，兄弟们肯定卖。

0: 我们彭老爷说了，谁要是抓着活的，就赏10次的羊，1000块。
1: 走，
0: 别开枪！
2: 别动！

0: 快！
1: 张统管，张统管，
2: 海洋，
1: 那海洋往哪跑了？
2: 海洋，从那边堵他们，
1: 快那边追，快快！
2: 是，
1: 站住！

0: 哇，自己人，是张立宪同志派我来的。来，你们快跟我走。
1: 啊？什么？
2: 好，还硬被堵在修船厂了
1: 啊？我这就过去。

0: 老爷，你听，里边没动静了。看来韩英是被咱们包围了，一会儿你准能见到他。嗯，
1: 看看去。
2: 走。
3: 哎，抓到韩英没有？
4: 没有。
3: 没有。抓到韩英没有啊？
5: 没有。
3: 啊，
6: 老爷，
7: 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

0: 你们几个马上到湖面上去搜索，防止共党分子在水上接应，快去！是。
1: 有，韩总，他娘的，这几十号人团团围着，竟然让咱们跑了，这群废物！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到水上巡逻去了，吩咐他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搜查。
1: 嗯，你安排的好，好。哎，那咱们上那边去看看去。
0: 是。
2: 队长，保安团的船。

0: 哎呦！韩书记，韩书记，回去感谢张立宪同志。好的，
1: 韩书记，一路小心，告辞了。
2: 八月十五，又不能在新低过喽。上峰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们刚刚打完仗，死的死，伤的伤，兵员不足，粮饷弹药还没有补充，还能跟共产党去纠缠吗？哼，军饷我是早就不惦记了，我们是他娘的杂牌军，后娘养的。谭总。
1: 那咱自己可得心疼自己呀，您这点人马可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这么糟蹋。谁说不是呢？可是钱师长下了死令，让咱们去彭家墩呢。不用说，这肯定又是彭老财大把大把的送银子去了。这个彭老财，他又来这一手，我看他压根没把您放在眼里。呸！
2: 让我白白的去给他卖命，没那么容易。你去给钱师长拟个电报，就说此次战役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没有个一年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
1: 姓冯的居然抗命不出兵，
2: 钱师长，让我想想办法。
3: 哎呀，让我看看，姓冯这是跟你要钱呐？

0: 你把新地的铺子都卖了吧，再这样下去，连汉口的产业也保不住。咱们最大的产业在洪湖，消灭不了赤卫队，唐家墩永远回不去，去办吧。
1: 是。
2: 王老兄，哎呀。 政府真的要表彰我，那还有假？你看，哎呦，假，都让我带来了。
1: 看啊，彭富贵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苏维埃建设，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彭家墩苏维埃政府，看着看，怎么样？
2: 过奖了，过奖了呀！等到8月15那天，还得请你上主席台领这张奖状呢。哎，
1: 我今天呢，是先拿过来让你看看，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2: 王老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只是这奖状。
1: 就免了吧，哎，为什么？我和彭老爷是本家，这事张扬出去，以后我吃不起啊！哼，
2: 你怕他个鬼呀？有苏维埃政府，有我这个副主席给你撑腰，他能把你怎么着啊？哎，王老兄，这事还是不要张扬。哎，王老兄。
1: 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哼，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啊，你呢是做余杭生意的，我也是做余杭生意的，好歹咱们两个也是同行嘛。啊，以后在生意上，我要是不便出头露面的时候，还要请彭掌柜。
2: 多多关照啊！没得说，王老兄，不计前嫌，还要继续关照我的生意，我真是感激不尽呢。王老兄，这么着，今天咱老哥俩好好的喝几杯。
1: 这个
2: 怎么样？别推辞，你等等，你等等啊。
3: 哎呦，张副官，
4: 冯乡长，哎，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
3: 不了，您公事繁忙，就不打搅了啊。等到了彭家墩，咱们再把酒言欢。
4: 好啊，走了。
3: 李县长，走。
4: 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今日开打。
3: 去哪儿？
4: 彭家墩，嗨。 彭老财啊，猴急猴急的，非要跟咱们一块走。
3: 谭座，
4: 咱们真的要去彭家墩呐？哎呀，前师长一再催促，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说了，咱们出外扛枪打仗也就是为了求个财。这个彭老财啊，还算是明白人。既然人家有意思了，咱们不能不去吧？
3: 可谭座，咱
4: 你得想明白了。 就算是咱们休整妥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蒋会派咱们去跟红军主力干，这去围剿赤卫队，还算是个轻松差事啊！啊，李县长，召集各营布置任务吧。是。
5: 刘队长，哎呀，刘队长，刘队长，这是我们汉口的月饼，你尝尝。啊，味道不错啊。哎呦，来，请你笑纳。谢谢，我已经买了。生意怎么样？哎呀，
6: 还好啊，没有了胡马天，这树呀少了一半，这自然价格就便宜了很多，我们的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啊。
7: 是啊，这没有了胡匪啊。
0: 们到新堤碰口进货，来来往往的，心里踏实多。

0: 那就好啊，咱们苏维埃政府啊，图的就是这个，打鱼得有饭吃，做生意得有钱赚，是不是啊？哎呀，
1: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0: 放心吧，只要有苏维埃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呦，
2: 好，
0: 完了。
3: 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着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
4: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啊。
3: 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4: 来。

0: 哦，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我会再变了。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呦，马上！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着最挣钱的买卖。
1: 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啊，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0: 来，干，你们干。
1: 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跟他主意。哎呀，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那彭老爷。
2: 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 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还是不知道吧？
1: 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
2: 连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我知道。<笑>喝多了说胡话呢啊！嗨<笑>，吃点菜啊！
1: 嗯，
2: 吃点菜。
1: 你看。
2: 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你真知道？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啊！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哎，知道了吧？哎呀，我说。 你还是喝多了吧？啊！切！哎呀，说胡话啊！行了，这杯呀，我替你喝了吧？啊！
3: 潘英姑，我是想找你，听说我们又要。

0: 撤，为什么？
1: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0: 那正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他解决了，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1: 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0: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1: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剿，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红湖地区。什么？
0: 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1: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
0: 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1: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
1: 我知道你舍不得彭家屯。
0: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啊，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1: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屯，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
1: 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
0: 反正我们不能退。
1: 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雁的事情吗？夜里打野雁，先划火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见没动静，咱们再划火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就会咬执勤的孤雁，连续搞几次，孤雁也不叫唤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0: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1: 不行，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堤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金彪哥，哎，
1: 克服，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哎，这都是彭马天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干什么呢？哎，
0: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
1: 什么事儿？哎，
0: 你好意思满头大汗？
1: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1: 彭马天跟着保安团上了，咱们马上就得撤退。马上！
0: 对。
1: 韩书记命令，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湖里去。
0: 啊，这么急啊？
1: 啊，走。
2: 顾子言，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让你俩担风险了。
3: 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2: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通知。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
3: 哎，
2: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您就说人老了显然调不准了。
3: 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我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2: 对，
3: 记住了。
2: 彭霸天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各家各户不要跟彭霸天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
3: 你们也小心呐。
2: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4: 大家快跟上！

0: 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侍卫队，出发！
1: 是，要走吗？
2: 放心吧，
0: 我去吧，娘
2: 自己当心。

0: 剪成这样！
1: 走，走，走，快点！为什么要打我？
2: 快点！
1: 为什么要打我？
2: 快点！

0: 老爷，我冤枉啊，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1: 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你就帮他做生意拉买卖。韩英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是韩英的狗啊，
0: 老爷，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呀、啊、我不做买卖，我们家怎么活呀？
1: 你这是私通共产党。
0: 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1: 你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你就该当死罪。
0: 老爷，我不敢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1: 厚葬。
2: 钱市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是，您放心，您放心，李县长，钱市长催得很紧呐、啊。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有他娘的退路了，干脆就一鼓作气把赤卫队给灭了吧。
3: 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
2: 钱市长说，彭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宝啊。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缴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3: 团座，红军可沾不得，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咱们还是去洪湖吧。
2: 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恐怕天不会用人，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
3: 好的。
4: 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谁回了。
5: 人无外财不富。

0: 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但既然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的呢？
1: 哎，张三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0: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1: 他妈他装什么蒜呢？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了，
0: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1: 这可是一笔大财啊，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
0: 金彪哥，你要做了吧，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的弟兄。
1: 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儿吗？怎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
0: 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1: 我对你还是放心的。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
2: 钱市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3: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误伤之福气呀、啊！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做分劳。
2: 你也不用客气，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
3: 哎，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2: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
3: 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4: 进来吧。
3: 谢十三，你还敢到这儿？
4: 彭校长，彭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3: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
2: 彭乡长息怒，何为贵嘛？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
5: 彭乡长，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
3: 鬼话。
4: 彭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
3: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吃屎。
6: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3: 哼，我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2: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7: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
5: 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馆的泥腿子暴吃三天，三天之后丢到湖里喂王八喽。
1: 皇上，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晾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2: 赵坛主，你不知道吧，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
3: 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同志们，保安团这次的进攻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刘队长，你先谈谈吧。
4: 行，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你们非要打游击，这下可倒好，被人家谢十三打了游击，我还能说什么？
5: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
3: 保安团利用谢十三来打我，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团的火力大家都见识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
5: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4: 谢十三他本身就是个湖匪，他对洪湖的水道和地形摸得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儿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
3: 我有个建议，化整为零。
6: 化整为零。
3: 韩书记，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够了，如果再化整为零的话。
5: 对啊，分散了实力就更弱了。
6: 对呀，
3: 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面脱身出来，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7: 对，分开好。我同意韩书记的意见。
3: 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4: 我同意，你只能这样
3: 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8: 好主意，好主意，
3: 这个办法
8: 好，好，
9: 好主意，
3: 主意。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11: 好，好，
12: 好，好。
4: 林姑，咱们战友们的遗体还吊在彭家墩码头上呢，咱们分散之前，要先把他们抢出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5: 对，
13: 对
5: 呀，
13: 对呀，
14: 对
13: 呀，
14: 对呀，
15: 对
14: 呀，
15: 对
3: 呀，
15: 对
3: 呀，我已经和胡子爹商量过，但是具体的方案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0: 这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张摊主，
1: 到底还有人没人？
2: 肯定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八？
1: 哎呦，你我就往湖里扔。
3: 为了老爷的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真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小兄弟们是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给我把灯笼拔掉。

0: 是得奔跑了，是得搬跑了，搬跑了，春生，
1: 春生。

0: 哎，耀哥，耀哥，这庄子都没有啊！
1: 人早就没影了。
0: 你快他妈吓唬追他！
1: 是，走，慢着。啊，
0: 耀
1: 哥，啊，穷寇莫追呀，半夜吓唬太危险了。这再说了，你这裤子都漏裆了。哎，
0: 那不就泄露了小唐大牙了吗？这，
1: 第一案我明，安全第一呀。
0: 快把我给扔下来！快
2: 帮忙啊！
0: 哎，慢点，
1: 慢点，
0: 哎，慢点，哎，解裤子去，慢着，慢着啊！

0: 那边又打起来，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露什么一手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
1: 金彪哥，你体虚胸臆，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
2: 哼，我这叫做。
0: 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上有。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
2: 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
0: 咱做什么了？咱可是一。

0: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1: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1: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0: 你想借刀杀人？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2: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
0: 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1: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
3: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9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

0: 人四件单品，体虚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体虚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虚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体虚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2: 沉不下去，
1: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2: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
1: 所以你就要杀他灭口。
0: 李四，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1: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0: 他要是失手了，那就只能怪他运气不好。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他娘的对得起我吗？我是你大哥！
2: 你替彭霸天卖命，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
1: 你娘的！你他妈落在我手里，你还嘴硬？

0: 愿赌服输，要杀要剐，随便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0: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1: 有屁有放！
0: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1: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下了喝辣的。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大哥，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
2: 可是他最讲义气，
1: 你给我闭嘴！
2: 你说，是不是韩英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
1: 你把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
2: 还跟我说讲义气，
1: 你们比韩英当枪使的都不知道。
2: 我来韩叔这根本不知道。
1: 就是说，你隐瞒心思想让我死？
2: 不，大哥，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
1: 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走正道，走正道啊！你想不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我保证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了。你保证？
2: 我告诉你，这撂点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绑！
3: 是。
2: 大哥，我以前是胡匪，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是一名赤卫队员。
3: 你别跟我啰嗦啊！
1: 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说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
3: 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话？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
1: 这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
3: 你该不该我？
1: 大哥，你开枪吧。

0: 向副营长，向副营长，听说你抓住了韩英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就要到，要亲自审问。
1: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
0: 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子兄弟吗？ 肖副营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2: 退一张是吧？白把子兄弟怎么着？啊，我杀要剐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清理白虎。你算在哪儿走？反正我彭老爷亲自审问，冯团长已经答应了。大哥。
3: 你快动手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你，大哥，你就成全我吧。

0: 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在水库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1: 大哥，你开枪吧！
0: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团座，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儿啊！来呀，把那老头叫进来，给团座解个闷儿。
1: 是。哎呀，
0: 李显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这不又来电报了。
1: 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哎，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冲谁开不一样啊？
0: 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1: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啊。我估计啊，冯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呢？啊，谭座，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手令在。
0: 嗯，
1: 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钱市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
2: 哎，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哎，快，三哥，
1: 你去吧。
3: 是。
1: 老头，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3: 有。
1: 好好唱啊！

0: 向卫接到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要把安团拖在彭家村。预备，枪！呀，
1: 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2: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3: 这么多枪啊！
4: 韩书记，
2: 韩书记，
4: 韩书记，
2: 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4: 我们队连进了两次粮团。
5: 保安团幺蛾肚子了。<笑>
2: 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可惜没有成功。
0: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
2: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6: 对，报仇！报仇！
2: 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

0: 我们要祭奠一下张三同志。开会吧。李小队，集合！二小队，听。
1: 二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
0: 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现在要变，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
2: 拖住保安团。

0: 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侍卫队的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啊，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怕是……
2: 韩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突入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侍卫队？
3: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甚至是屈家湾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吗？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突入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要听党的指挥，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
4: 林姑，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具体怎么做你说吧。
3: 第一，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较小的代价。第二，
5: 上峰的命令下来了，让我们明天晚上到屈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6: 谭总，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5: 哼，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哼，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6: 就是就是，
7: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6: 谢谢团座体面，可是
7: 我知道，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6: 那是那是，团座，能不能剿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5: 军令如山，你叫我怎么办？

0: 平姑，
1: 姑子，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原先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真是兵无常事啊。
0: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1: 正发愁呢，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0: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耿霸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耿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批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1: 光是抢枪恐怕不能阻止他们开拔。那个冯团长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
0: 对啊，
1: 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家伙。
0: 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球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
1: 对，那就100%的能拖住保安团了。胡子爷，你回去以后再找春生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
0: 好，那我走了。
1: 您小心了。
2: 这是2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
3: 哎呀，谢谢冯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但是也没有你们驻

0: 这儿好啊。
1: 哎，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0: 也是也是。
1: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2: 好。老爷，这酒席摆好了。
3: 哦，那就开席吧。
1: 哎，彭兄啊，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
0: 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
1: 好，
0: 请，
1: 请。
0: 老姚，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到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2: 是，
0: 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
2: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4: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5: 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
5: 金彪呢？
4: 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5: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的。
4: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事儿啊。
5: 这样下去可不行。
4: 行了，等打完这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5: 没事。
4: 放心吧。

0: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1: 写什么呢？
2: 何英姑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1: 我看看。
2: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1: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2: 马马虎虎吧。
3: 幺哥，
4: 哎，幺哥，
5: 哎，
4: 幺哥，
5: 这锁好了没有啊？
4: 锁好了，
6: 锁好了，
5: 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4: 幺哥，
5: 哎，
4: 幺哥，哎，幺哥，你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嗯，
5: 春生兄弟啊，哎，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与其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要他妈掉脑袋的，
4: 都听见了吗？
3: 啊，听见了。
4: 幺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5: 看好了枪，明天幺哥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下去。
4: 谢谢幺哥呀，
3: 谢谢幺哥。
5: 记住啊，待会我还他妈来查呢。
4: 幺哥您就放心吧。
7: 幺哥慢点，慢点，
4: 幺哥慢点啊。
8: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流口水，什么东西
9: 这老
4: 是。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当差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8: 哎，我说真的，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9: 我真是。
8: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9: 就是呀，
8: 是不是？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彪学，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4: 你这就是，哎呦，你们是舌头底

0: 下压死人呢！
1: 我告饶，我告饶，行了吧？
2: 告饶就行了吗？
1: 就是，
2: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倒班喝两口去啊！
1: 我这，哎，
3: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1: 对，就得你去。
3: 好，好，好，我去说，
1: 行了吧？
4: 赶紧，
1: 等着啊！
5: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姚哥了，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啊。
2: 就真的是东西，
3: 别着急呀、啊。哎呦，
4: 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人弄脏了。
2: 走，
3: 给我。

0: 得紧哦。
1: 谁？

0: 沈生，沈生，
1: 邀哥，
0: 沈生，邀哥，哎呀，慢点，慢点，慢点，这儿没问题，邀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1: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这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0: 你就放心吧，
1: 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
0: 谢谢幺哥了啊！哎，幺哥啊，
2: 您忙
0: 您的去吧。哎，幺哥，哎呦，幺哥，
3: 您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
1: 看住了，
0: 这儿好，
1: 这儿这儿这儿。
3: 吩咐您，
1: 不，听住了
3: 啊！幺哥慢走啊！
4: 队长，钥匙。

0: 周元来了，走。我敬你一杯。
1: 那个，
2: 喝酒，喝酒，
1: 来吧，酒喝吧，喝不少。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我敬你的酒都没喝完呢。
1: 我回来一定喝。上后院看看去。哎
0: 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都在这儿呢。我就不信他赤卫队敢在老虎嘴上拔胡须，是吧，团座？
2: 啊，就是。哎呀，咱们两个在这儿坐镇，谢十三在湖边巡逻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0: 就是，
2: 来来来，
0: 放心放心，
2: 喝酒喝酒，
0: 放心放心。
2: 啊，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喝吧喝吧，我来
0: 干
2: 你一杯啊。

0: 是，是我。韩书记，刘队长。子琪，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冯队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1: 对。
0: 黑工，走，你马上上房顶，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你就把冯队长干掉。
1: 好，
0: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1: 好，
2: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开枪。
0: 为什么？
2: 谢十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1: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2: 最好不要冒险，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他，可就更难了。
1: 是我们考虑不周，撤吧，
0: 同志们，撤。
3: 干什么呢？哎！没有吧？他娘的，哪个臭崽子乱打枪？
4: 不对，
3: 来呀，快上后院看看去。哎。

0: 他娘的！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

0: 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 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等等。

0: 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6: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娘的，枪一支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有懂的声他妈都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座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孙军摸到了后门吗？哎，看看，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3: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4: 老爷。
5: 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儿吗？我
6: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0: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屯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0: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0: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6: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0: 你娘的，反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上砰砰砰，西边沙尘真上岗，斗得白飞团团转，这里手来哪里放。那小的姑娘郎才丢了尾巴，

0: 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硬棒棒，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你是我们的好同志。娘，爹，
1: 春生，
0: 娘，你们都来了。是宁姑派人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
1: 春生啊，你的事儿，宁姑都给我讲了。
0: 孩子，过去呀，爹娘错怪你了。大伯大婶。
2: 这次春生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春生，好啊你，把我都给蒙了。哎，你给我看看。哎，
4: 队长，好枪啊！好枪！
3: 队长，好在胜利这里，检查检查啊！
2: 哎，队长，
3: 给他。春生，
2: 春生，
3: 好样的！
2: 哎呀，
3: 这小子，
2: 这下
3: 干得不错啊！
5: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6: 老爷，不能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
5: 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可是，可是什么？现在的关键就是冯团长的人不能走。
6: 可是。
5: 他们有军令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的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7: 是，
5: 把你的枪拿走。
7: 冯校长。
8: 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
7: 彭家墩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
8: 对对对，这彭家墩呢，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
7: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
9: 团座，上峰。

0: 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1: 哎，对对。而且还望团座体念本乡百姓的疾苦啊。
2: 哎呀，这个嘛。好，既然军令上说让明天晚上到达曲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就不算是违抗军令。
0: 团座，那您的意思是
2: 明天部队开拔，一路上继续剿匪，上峰要问起来的话，就说泥腿子打我们的伏击，我不得不应战。
1: 一举两得。好好啊。
2: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啊。
1: 哎，团座，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2: 一言为定。
1: 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
2: 好，行。
0: 团座，您真要去剿匪啊？这要是传到钱师长的耳朵里，
2: 团里肯定有钱师长的耳目。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呢？
0: 那
2: 哎呀，哄哄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拔，一上路就直奔曲家湾集结地点啊。嗨，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
3: 里边有人吗？啊，出来，出来。
4: 来了，来了。
5: 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
4: 听说你小曲唱得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6: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4: 这可是个好机会，老头子你可别错过。
6: 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
7: 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6: 你
4: 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6: 长官，
1: 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情报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屯。谢师赞的船一下了洪湖，就躲不住他们了。
1: 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
0: 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2: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
0: 好，你们怎么动手啊？
2: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0: 那我走了。

0: 论八卦任我行，诸天神佛护我身，此去征战凭谁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上车，快上车。

0: 赶紧给他们局长发电报，就说红军大肆围攻洪家墩，我们被包围了，叫他赶紧反兵来。
1: 是，
0: 给我追！追呀！
2: 信使在，
0: 他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2: 追呀！
0: 那船全都炸没了。
3: 赵赢阳呢？赵赢阳，就连刀枪不入的赵赢阳也被炸死了。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啊！
0: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不管实在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对，
4: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只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现在戒备很严，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们，不容易。要不我去侦查一下。
5: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贩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3: 林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5: 注意安全。
4: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5: 是的。
4: 哎。

0: 抓我。
1: 站会儿啊！

起，苗哥，咱发财了。

0: 秦明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哼，对付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
0: 秦明哥，你误会了。
1: 少废话，你这个胡匪坯子，哼，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秦明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成圣。

黄子彪，你黑的真黑，早知道你小子不杀你。

去。

0: 王老爷，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战魁无能，被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经过，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0: 行，老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了！别，老爷，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莹，我可以帮你把赤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
1: 就是这个办法，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好，好，以后我就跟着彭老爷干了。
0: 不，
1: 你要回赤卫队，他韩英、穆春生摔了我个跟头，我也得陪他玩玩吧。
0: 不。 不，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春生一个奸细吗？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
1: 你是说还有奸细？
0: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
1: 那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这，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0: 是，是，
1: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
0: 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我那时候我就知道，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 按您的吩咐去做，
1: 滚！
0: 是。

我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不行，我得练练呢。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李四。 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不行！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李四。 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行，我们。

0: 和炮手，并且事先写好了一封信，看样子是另有奸细。
1: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肯定注意他们。他说有，我相信他的判断。
1: 哎，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0: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1: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0: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
3: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九

0: 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请问是哪位？ 原野哈密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

0: 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你说的是张府啊？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3: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2: 马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你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4: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一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5: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4: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5: 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4: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5: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4: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5: 王金彪，
6: 好，借兵。
5: 彭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6: 是，我这就去安排。
5: 他们要走老崖滩，你看呢？
6: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5: 那就让他们走老崖滩。
6: 是。
7: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8: 好嘞。
7: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9: 老幺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7: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林姑，怎么回事啊？
1: 红霸天只传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

0: 你怎么了？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这要是换在以前，你第一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我经验丰富了嘛。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
1: 我找他们开会去。
0: 好。哎，
2: 金彪怎么样？
0: 还没醒啊。怎么老睡不醒？
1: 他又没有受伤，
0: 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丁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0: 让他休息吧，这次行动不叫他。
2: 嗯，那我开会去。
3: 进来，赵父，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已经全部都下了货，
4: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的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车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手？
2: 他们只是在试探我。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拳头，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的掩藏下去，不要暴露，等待上级组织来给你接头。
3: 好的。
5: 赵副官，团座请你去打麻将。
6: 知道了。

0: 好，五万，有福了，单掉5万。来来来，给钱给钱。张副馆长，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儿啊？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
1: 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哈哈。

0: 有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
1: 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
0: 哎呦，我都没注意这个，难道胡子爹的情报有错误？
1: 我也不知道，走，就问你姑。
2: 停，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3: 后面跟着。
1: 什么眼睛？
4: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了攻。刘大队长，用兵水平见长。
1: 还行吧。
4: 这

0: 哎呦，
1: 又糊了。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不错呀，啊！
1: 冯乡长，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2: 好啊。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
1: 谭总，您看呢？何必搞得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
3: 啊，李县呐，你今天连卷三家，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
1: 哎，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
2: 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要不着。
1: 说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
3: 好啊，各安天命。
2: 啊，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1: 我说他有事儿吧？哎呀！

0: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
1: 哎，这人都上哪去了？
0: 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呀，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了？
1: 穿越离开码头，张副官就被叫来这儿打酱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啊。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
0: 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了？
2: 在台桌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3: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英娘的消息？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
2: 明白。
4: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这吃大亏了。
2: 对，
3: 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我同意他入党。
2: 我也同意。
3: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手续。
4: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四是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3: 会不会？
2: 黑谷。
3: 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2: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
3: 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四同志牺牲的情况。
2: 我去。
3: 哎，还是我去吧。
2: 韩书记。

0: 韩书记，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1: 他去哪儿了？
0: 没有说，就说出去转转。
1: 行，你们先去吧。
2: 好。

0: 来得很及时啊，很好。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那当然好。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八卦洲。嗯，
1: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0: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嗯，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彭老爷，你们是不是运粮食粮食啊？嗯，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2: 知道。
0: 还派人去伏击了呢。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嗯，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嗯，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2: 那我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了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了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想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啊，全仰仗彭老爷了啊。哎。
0: 啊，刘芳，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哦，啊，恭喜恭喜！哎，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两把弓锁，还缴获了一只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笑>
2: 你看，你可以呀啊！
0: 今天就送给你啊。
2: 当贺礼了，这我可不能要。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
0: 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笑>
3: 韩书记，啊，回来了，啊，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2: 那你们猜。哎。
0: 刘闯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
2: 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
0: 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介绍人。晚了。您姑父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

0: 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这就是官逼民反。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他要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他？
1: 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你肯定会。
0: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但是革命。
1: 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不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2: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2: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2: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3: 团座，
1: 有些事儿你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2: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粮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2: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2: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2: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2: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0: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那木头有什么意思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对这儿，来，来。
1: 队长，怎么打呀？我爹我娘还在船上呢。撤！撤！冯乡长，哎，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
0: 哈哈哈哈哈！哎，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嗯。
2: 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0: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
2: 都给我拖回去。
3: 是，走。
2: 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
4: 没了可以抢啊！
2: 黑狗，
4: 到，
2: 把谢十三干掉，不能打死，要活的。
4: 是。啊！快！快啊！快下去！快！快！快！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快走！可恶，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啊？啊啊！我不走，
0: 松手！
1: 哎呀，我赶快给我包一包，要不我流血多了会死的。
0: 你早就该死了，你！
1: 啊，不走！不行，不走！我不走了。
0: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2: 说什么呢？
0: 你别吓唬我啊！你们共产党有纪律的，不能杀俘虏的，你不能杀我的。
2: 呸！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杀你一百次都不嫌少，死吧你！
1: 哎，别开枪！哎，别开枪！我知道个秘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秘密啊！你们赤卫队有一叛徒。
2: 胡说！我们赤卫队没有叛徒。
1: 没叛徒？没叛徒，我们能知道你们在八卦洲？我们能来吗？
3: 七十三，
4: 说谁是叛徒？
0: 我要说了的话，你们得放我走。
2: 不行，
3: 行。叛徒比他更可怕。谢十三，
4: 快说！
2: 说！
0: 我现在还不想说了，我信不着你们两个。我要去见韩英，我跟他说。
2: 不行！
0: 怎么？你怕我跟韩英说？你想偷偷杀了我啊？
2: 你
4: 这是啊！谢十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
2: 给我走！
4: 快走！
5: 韩哥，韩总，敌人冷枪不绝，咱们已经损失了七八个弟兄了。
6: 这谢十三呢？啊，这是他的老窝，让他给我冲！
5: 哎呀，他也中枪落水了。
6: 啊，那这仗还怎么打呀？全指着他呢。
7: 哎，大家快来看，谢师丹被我们抓住了。

0: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太可恨了，早就该死。
1: 金彪，
2: 谁让你开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开枪？他的话你也敢信？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啊？他骗我说找老兄弟叙旧，把人全给带走了。
3: 他说咱们赤卫队有叛徒。
0: 叛徒？说是谁呢？
3: 他说见了韩书记才肯说呢。韩书记呢？
2: 到那边侦查去了。
0: 谢十三的话你们也敢信呢？啊？他是个骗子。
3: 他说叛徒报了信，庞霸天才知道咱们在八卦洲的。
0: 叛徒？谁是叛徒啊？啊？你是叛徒，我是叛徒，黑谷是叛徒，刘闯你也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啊？明明这是他栽赃嘛。
1: 是啊，
2: 大家都分头去准备，先打完这仗再说。
4: 是。

0: 你娘的，左一下右一下还没完了呢！这欺凌打碎敲的，这不把我队伍都打完了吗？撤，快撤！
1: ，等等，等等。
2: 王乡长，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大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 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

0: 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熟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

0: 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内蒙古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近日发布，涵盖自然奇观、人文民俗、四季度假、边境风光等主题，草原、大漠、森林、冰雪与星河交织，那达慕的热烈、走西口的回响、航天的梦想、康养的静谧，一城一境，天地辽阔，山河有约，内蒙古等你出发。
1: 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覆盖自然奇观、人文民俗、四季度假、边境风光，串联全域风光，按主题可归为四类：草原驰骋与边境穿越，涵盖那达慕草原游、G331边境自驾和杜音山昭君古道穿越，尽显北疆辽阔与边塞豪情；黄河文化与历史寻踪，包括黄河大西北自驾、走西口火山漫游和红色记忆之旅，串联丝路古意、秦汉长城与民族解放足迹；城市休闲与康养度假，以呼包鄂乌四城联游和大兴安岭临海温泉为主线，融合城市脉动与自然疗愈；特色主题体验，覆盖阿拉善航天胡杨游和冬季冰雪童话线路，沙海星辰、北国雪原各具风情；相约大兴安岭风景道休闲康养度假游线路，临海吐纳、温泉静心、湿地灵荫，感受身心与自然的交融；踏上塞上凡城呼包鄂乌悠享生活之旅线路，草原辽阔，峡谷雄奇，其中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凭借独特的黑色火山岩地貌和星空景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热门选择。
2: 我们从那个北京开车过来，第一次看到火山，非常的震撼。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我觉得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的锡林郭勒，天蓝草绿，牧歌悠扬。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益临近，全国各地的游客已纷至沓来。
1: 这几天的锡林浩特市夜晚比白天更热闹，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在锡林广场火热开启，每晚专场演出轮番登场，近30个美食摊位与啤酒品鉴区座无虚席，市民和游客举杯畅饮，随乐而舞。
4: 这次演出的气氛感觉很热烈，吃的也好好吃，下次第4届的时候我还想再来。
1: 在太仆寺旗全新升级的牛奶湖景区，吸引了众多网络达人前来打卡采风。这里还升级改造了城区房车旅居驿站，配齐免费停车、公共卫浴、新能源充电等便民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旅居保障。
5: 我是从山东济南过来的，我来了六七天了吧，环境挺干净的，条件不错。
1: 作为此次那达慕的预热重点项目，非遗那达慕系列赛事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在长调与潮耳道大赛上，老艺人与年轻歌手同台竞技，巴日盖大赛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全区的164支代表队切磋技艺。奥人杯手工艺大赛上，毡绣、绳艺、皮条编织等古老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亲身体验。
6: 那达慕这3天我们安排的活动内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旗县市区在那里边也会布置，精心布置我们的非遗文创，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商品展示展销，就还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了当地特色的文艺表演。3天结束以后，

0: 还会在整个锡林郭勒盟举办将近40余项的文旅活动，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
1: 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

0: 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生动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浮沉、始终豁达坚守的精神底色。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
1: 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卷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画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画轩黑漆描金工艺等，呈现精湛的清代建筑工艺美学。
2: 光影展厅来看嘛，超脱了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古画轩的内檐装修，其实它代表了当时18世纪中后期中国造园技术、古建筑，就是官式建筑的一个高峰。
1: 不用进京，专家上门。7月7号至12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国家巡回医疗队走进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开展为期一周的诊疗服务，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挂上专家号。
3: 此次医疗队由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骨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多学科权威专家组成，不乏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面对面专业诊疗，还通过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和专题讲座，手把手指导本地医生提升常见病、疑难病症的诊治能力。
4: 一些小药区毕竟找专家看病路途遥远，挂号还难啊！这次北京的专家直接来我们家门口义诊来了，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方便。大夫也认真耐心，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城市的优质医疗，我们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踏实。
3: 内蒙古台报道。
1: 前段时间，猪肉价格一直走低，眼下行情迎来好转。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7月份以来，生猪与猪肉价格连续两周上涨，而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5: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
6: 偏上涨点，
7: 最近10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5: 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8: 7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9: 上旬最高价钱它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5: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10: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块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5: 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的上行走势，最近两周累计回升12.8%。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养殖户李豹经营着一家自繁自养的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1700头。他告诉记者，现在当地生猪价格为每斤5.7元，比6月底上涨了1块钱左右。主要原因是生猪产能调减，出栏体重下降，导致供应阶段性减少。
11: 我陆续淘汰了一批母猪，母猪存栏量是近几年来最低。我们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比例14%，育肥猪出栏体重

0: 从129公斤降至120公斤左右，
1: 引导养殖户合理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有序缩减养殖规模，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截止目前，全县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2.2万头以下。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份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35元，环比上涨8.3%，连续两周累计回升12.8%，同比依然下跌24.8%。生猪养殖由二季度的深度亏损转向小幅亏损，部分养殖成本较低的养殖户则实现基本盈亏平衡。猪价回升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猪周期迎来了拐点？下半年猪价的走势又将怎样呢？继续来看。近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五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
3: 截至六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4: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2: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
5: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4: 三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2: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科研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中，先后拍摄到多种珍稀鹤类活动的珍贵画面。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携幼鸟漫步鸢尾花丛，湿地沿岸野生鸢尾临水盛放，成片紫色花簇铺满水岸浅滩。花丛中，两只成年灰鹤时刻留意周边动静，细心看护身后雏鸟。雏鸟紧随亲鸟穿梭觅食，碧水繁花与鹤影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温馨祥和的湿地育雏图景。在毕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霍日高鲁湿地，科研监测人员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枕鹤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它们在同一区域繁育觅食，有的踱步休憩，有的展翅翱翔，姿态悠然。
6: 我们呢，通过人工实地监测、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长期追踪野生动物活动轨迹。目前，我们监测到保护区内野生脊椎动物有322种，野生植物有503种。这里已经成为大兴安岭重要的野生物种基因库，与珍稀候鸟迁徙驿站。
2: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生态功能区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39%，拥有完整的森林、草原、湿地三大自然生态系统，充足的水源、丰富的食物、完好的植被，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育场所。内蒙古台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连发台风暴雨及强对流天气三预警。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还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11号夜间和12号凌晨，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7月12号，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随着台风巴威登陆浙江，庞大的外围云系携带充沛季风水气持续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将在本周初给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多地带来持续性强风雨。这轮风雨何时停歇？气温又会出现哪些波动？
1: 强降雨将集中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的中东部以及辽宁、吉林中东部等地，上述地区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在辽宁、安徽、吉林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再叠加前期降水偏多的影响，在山区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格外注意防范。此外呢，在本周一周二，西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等地呢，也有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周三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随着巴威的离开，预计本周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大部又将被副热带高压所笼罩，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发展增多。尽管7月15日才会进入三伏，23日才进入到大暑，但未来不少地方可能会提前感受堪比常年大暑甚至三伏的暑热。
0: 北京时间7月15号明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强势，6场比赛取得了6连胜的佳绩。如果他们能在半决赛中过关，那高卢雄鸡将成为继2002年的巴西队之后第二支在单届世界杯上取得7场胜利非点球的球队。从历史交手记录来看，两队一共交手38次，西班牙队以18胜7平13负占据优势。相对于法国队犀利的进攻，西班牙队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稳固的防守。在8强战2-1战胜比利时队之前，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连续6场比赛未失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零封纪录。矛与盾的较量是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之一。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其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
0: 近日，山东菏泽的一名菜农在驾驶3轮车时发生了侧翻，危急时刻，路过的热心群众们自发施救，目前菜农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2: 当天，在菏泽市定陶区复兴大道与青年路交叉口，这名菜农驾驶着3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绿化带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菜农的身体无法动弹，随车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受损的车辆横置在道路上。当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路过的行人不顾高温纷纷上前救助，有人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蹲在伤者身旁轻声安抚，还有人细心地捡拾散落的果蔬。很快，救护车、执勤交警先后抵达现场，大家配合医护人员小心转运伤者，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大家把散落的蔬果妥善收好，车辆安置好后才离去。
0: 盛夏雪邦山云雾漫过青翠草甸，山间公路交织出山野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小伙伴，说的哇，珠海龙盘一诺金牛头出山，要知道哇，小伙侬哪看你？那个珠海龙我只都没吃到那印的，珠海龙我只看不他们呢，金牛头出山你退我打死那印。现在我们的任务哇，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珠海龙的行方と情報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5: 大丈夫です。
4: 安全第一だ。
5: ご安心ください。
4: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任務だ。
5: うん。
6: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7: 关东军少将死，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6: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给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7: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6: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7: 是。
8: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9: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8: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9: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8: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9: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8: 慢点，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9: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0: 我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1: 哦，行，我走了。
2: 白罗，哎，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2: 那路上要当心呐。
1: 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2: 放心吧。

0: 镇长，要不要跟着他？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 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

0: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秦牛等人。多谢。
1: 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项，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0: 他住哪儿？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
0: 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假如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没错。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 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太好了，
1: 这家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0: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1: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你家是哪儿的？奉
1: 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0: 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1: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不认识。哦，他在警察局工作。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 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果然是你们啊！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有消息吗？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暗线联系。据我所知，郭向东。
1: 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再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
1: 嗯。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怎么了？
1: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3楼。
1: 石元二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3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我选把头的2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商服务。先生，您叫了红酒。
1: 红酒？哦，
2: 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1: 没有。

0: 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1: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0: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1: 什么意思啊？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这交给我。不过。
0: 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闯，从窗户？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那你决定怎么闯啊？走正门。
1: 正门？
0: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
1: 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假证件。
1: 日军领事馆的。
0: 嗯，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啊，
1: 谢谢啊。
2: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1: 来，拿去买酒。
2: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
0: これは僕の試合です。
2: 谁呀？
3: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4: 见了吧。

0: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
1: 实在不好意思，

0: 我想不起在哪见过石渊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
1: 没事，王长官。啊，没事，没事。钱呢？钱呢？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0: 枪手。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

0: 我们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
1: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 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及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看戏。
0: 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加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德国人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1: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这么快就弄到这么多？一切的行动都是苏海龙完成的。哎呀，这个苏海龙，这整个就是个魔术师啊！一说变就变出这么多黄金，看来再困难的任务，在他那儿，这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了。极光，他当之无愧。哎，这获得一秒的情报，那也是指日可待了。
1: 曾氏父子的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0: 哦，已经有结果了。府上指使他用来掩饰自己身份的一个幌子，他其实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新京站的站长。
1: 那曾小明呢？
0: 复兴社的特工。要不要通知海龙他们赶快撤出来？
1: 我会通知他的。至于撤不撤出来？ 苏海龙会自己决定的，眼下尽快将这笔经费转移出去。
0: 这个你放心，交给我了。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林溪，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什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溪，给妈打电话。
3: 爸妈，
4: 妈，记得量血压啊。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溪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埃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呀？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给点钱。
2: 晚安。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你愿意，给我钱。
4: 那我这干嘛？
2: 哎，那个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4: 啊？
5: 没有。
6: 打仗是吧？
7: 你们买烟吗？钱呢？
8: 放开我！
9: 放开我！
2: 走！住手！
10: 八嘎！
2: 你们两个傻逼！滚回你们日本去！

1: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哎，等会儿姑娘，
0: 啊，跟我走吧。
1: 丹婷要娶的媳妇儿，啊？你腿伤怎么样了？多亏二警找我，都好利索了。啊，那就好。来，那个，来，行行行。哎呀，燕儿，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我跟三儿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
2: 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的，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3: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0: 我们钱先日子就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好。
1: 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干粮。这
0: 喝你的。
1: 姑娘。
2: 顾小孩，哦，那个车上告诉我，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哎哎哎！
3: 别！
2: 为啥玩意儿呢？你缓兵不是地主，吃你的就行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2: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0: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2: 你别哭，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啊！
0: 大恩大德，小孩没齿难忘。
2: 哎，姑娘，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3: 大娘，出来。
2: 干啥呀？
4: 喝酒。
2: 啊。你多吃点啊。
4: 上外边干啥去？
0: 吃饭吧。
2: 干什么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3: 非要带着他？
2: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的。
3: 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2: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3: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
2: 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3: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2: 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3: 那碰杯怎么？
2: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5: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2: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5: 那就带着呗。
2: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5: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指示地址。
3: 我们去方便吗？
5: 有什么不方便的？
2: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

0: 爹。
1: 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
2: 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0: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1: 什么？
0: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1: 你懂个屁！
2: 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0: 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2: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0: 苏海龙，佩服呀。
2: 看看谁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海龙兄。
3: 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2: 坐坐坐。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3: 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3: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2: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3: 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
2: 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
3: 那多谢了啊。
2: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3: 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
2: 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5: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2: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4: 来。
2: 哎，这位姑娘是？
4: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2: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6: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4: 好，那进吉言，来喝酒。
2: 好，
4: 来来
2: 来来。
6: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4: 请便。
2: 来，大家吃。
4: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7: 好吃。
4: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还差那么一丁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3: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

0: 交易啊？
1: 东方俱乐部。
2: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1: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0: 现在怎么办？
1: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0: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了。

0: 我们这儿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头后喊爹你挖苦去能笑不要死。那他们来多了你，口头细节内干什么事？
1: 嗨，
0: 多了一次太了，苏海龙挖增上花，多一物体多了也能留，所能回头干什？所以次秋到西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

0: 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什么来头？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嘿呀！
1: 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像什么像？我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哎哎，放下！站起来！你让大哥看我，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看，你看，这家伙。
2: 杜三，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几个疫苗配方。
3: 二姑娘，这种事儿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说话。
1: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3: 就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
2: 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1: 我帮你招呼啊？
3: 那你去吧，我长得没你像。杜三，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
1: 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待会儿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4: 哎，
3: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1: 什么玩意儿？
4: 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1: 那就这么定了，
4: 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5: 行。
1: 社交礼仪啊，我可以教你。我教你吃西餐。
6: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1: 那行，我去喂马。
6: 哎，干啥呀？
1: 什么玩意儿？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6: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看看啊。
1: 啊。

1: 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2: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肘，两回事儿。
1: 他们是这意思？
0: 他们就是这意思，别老跟自己较劲。
2: 那好吧，那个江峰、胡子。 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好，明白了。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3: 钱。
2: 对。
3: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啊，我全包了。 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2: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
3: 哪儿的话呀，只要是大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
2: 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0: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4: 没问题。
2: 这就齐了，好。

0: 你一来，我们全部行了。
1: 来来，干杯！
2: 还有什么事情？
3: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这简直就是三哥的双胞胎兄弟呀、啊！
2: 长得像，没长得像啊？嗯，三儿不可能有这种兄弟。
4: 先生，您的酒。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短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的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那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这也没熟啊，
1: 西餐东西啊，知道吗？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2: 白兰地就得味儿，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才喝，你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
2: 喝之前得闻闻。
1: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0: 你们瞅他那死样儿，你说是？
1: 好酒，好酒，
2: 改造成功。
3: 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青年杜三，你们两个代替王建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你们。
4: 衣服太小了，
5: 回头给你换一身。
4: 哎，也挺像啊。
5: 严肃点，
6: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7: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8: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6: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1: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 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6: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1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6: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

0: 话，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眼镜匠啊，
1: 严肃点。

0: 把酒放开，让开，让开。嗯，是，
1: 要绅士。嗯。

0: 行，老板，
1: 情报不是
2: 朋友们
1: 的，你那个什么。

0: 牛哥。
1: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1: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0: 消消气儿。

0: 我们还有五年，
1: 。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不急。
3: 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4: 反了。
3: 走了。

0: 哎呦我天哪，不够他乐死的。来，我跟你说，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1: 这个不要脸的犊子，臭流氓！
0: 干啥去啊？回来回来，给他坐回来行了，别生气啊。
1: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0: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2: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0: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王建林怎么样了？
4: 来了。
3: 那曾小明呢？
4: 回曾家别墅了。
3: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0: 哎，小寒咋样了？
3: 没事。
5: 情報員3名が蘇廃路道上を捕獲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6: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てな。
5: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6: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5: うん。
6: 張天宇現れたか。
5: まだです。
6: 監視続けろ。
5: はい。
7: 怎么样？
5: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0: 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开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1: 连长，好你个刘忠贵，我把所有人都在等着他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0: 是啊，我听说日本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2: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没有采购到位。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结果呢？
1: 如果真的追查。
0: 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何为行也好，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2: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某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1: 该起床了。
2: 在哪儿、啊？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啊，
1: 7点钟，晚上7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别喝水了，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呀、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别喝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小时候干嘛的？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你。
2: 嗯，我头疼。

0: 写真もそっくりです。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はい。
1: 拦得住呢，这下是命往嘴里倒，没见过血。

0: 十分。
1: 哎，我这吃了，
0: 快点的，连皮一起吃。
1: 吃，
2: 先生。你好，先生，德先生让我叫什么？
0: 张永峰，
2: 就是那位先生。哎，张大爷还在那儿。

0: 你们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那帮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上に運べ。おい。桑，
1: 嗯，
0: 你和江峰去追。大牛，你告诉二金，虎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走。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是不是意识今天晚上怎么来行动？
1: 就你们俩，
0: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这个药，早点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跟我。

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黑帮到底在哪儿？

0: 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0: 我们俩一组吧。
1: 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你好，
1: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0: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1: 丁香。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

0: 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9: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8: 丁香。
9: 您贵姓？
8: 我姓肖。
9: 离那儿请。

0: 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1: 西营镇？
0: 是啊。
1: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0: 你也要去西营镇？
1: 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0: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0: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

0: 要亲自进入D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0: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1: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0: 好。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啊，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哎。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我看见哪儿呢？
1: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
2: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1: 你什么？格格？
2: 嗯。
1: 我他奶奶的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3: 兄弟，
1: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3: 点货！点货！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没看出，听明白？给我收腿！
4: 班长，
1: 兄弟，
3: 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我是，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2: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5: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1: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收拾你们这帮奸细。
3: 堂叔。

0: 师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瞪圆了。等小鬼子离境了，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1: 来，
0: 来。

0: 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别这么好事，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爹，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于哥哥，照顾好顾小兰。
2: 好，
1: 我来。

0: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1: 哎呀，这旮瘩地方没地躲、没地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这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我不这没让没落。

0: 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
1: 啊，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孙海龙。
1: 好名字。这位兄台，
0: 曾孝明。
1: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0: 尽量吧。
1: 对，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1: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附近的老百姓，常鬼子经常在自己的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走，咱们进寨。
1: 进寨？这里可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2: 南日抗联，还怕小鬼子？
1: 有必要是吧？去南不走，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1: 俺跟着你。
2: 我，
1: 什么都有你。 赶紧把那奖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是，
1: 龙哥，给个痛快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0: 让。
1: 行，
0: 那你得听我话。
1: 没问题。
0: 走。
1: 走。

0: 我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1: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哦，怀之，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
3: 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

0: 哎，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
2: 200个。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他们在西营正在接应，我跟杜三儿先过去给你们汇合。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断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有人派给我们，不能这么大。姑娘，你带他们先撤，我跟撒把小鬼子离开。
1: 我们第二个人不见。
0: 好。
2: 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3: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4: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3: 一梭子都不够，
4: 两梭子。
1: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那你打算怎么办？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的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上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
1: 嗯，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0: 上尉在哪？嘿！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不知道。
0: 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2: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啊，
1: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来来来。来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1: 离开仙境的时候，我见过彩燕，她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阳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
2: 这样也好，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1: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2: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2: 第100部队？
1: 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
2: 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1: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到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还有奸细的事

0: 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

0: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哪是忍忍吧啊？
0: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2: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2: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3: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这意思干嘛？走。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们武士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2: 可以永远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2: 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
0: 中村太郎，
2: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2: 好，帕斯雷洛。

0: 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证件的。
1: 张先生是个明白人。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三个来，还有个
0: 说吧，想知道什么？
1: 你的上级是谁？
0: 曾少华。
1: 曾少华是谁？
0: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1: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1: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
0: 东平教堂。
1: 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0: 但愿如此。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谷子，谷子。

0: 我现在无意间跑了，夏日就是冲咱们来的，
1: 像是这么回事？
0: 不会真让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

0: 慢嘞，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ま、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2: 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搬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8: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

0: 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1鲜服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

0: 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杯的微信？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他们挖人送来了。

0: 裤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啥要吧，随便找个地儿就行。那是要往哪儿开呀？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去。
0: 裤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3: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
3: 来，给拉上。
2: 小心，你看，枪法不错，
3: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2: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3: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2: 我叫刘鹏。
3: 那这些兄弟，
2: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4: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正营执行任务的同志。啊，
2: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4: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等待电影的通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再做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0: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1: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等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听怎么办？快！
2: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一句许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3: 气死了！胡子，你接着批评。
4: 啊！对啊，你他妈穿这就这穿这身衣服在城里面嘚嘚嗖嗖的，把我当食品老人你们啊！
3: 虎子，稳重！
4: 稳重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5: 冷静点，虎子。
4: 冷静，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6: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4: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的份儿啊？你滚！
3: 走。

0: 你们，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啊，这话全说出来了。
3: 演戏呢，别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了，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医疗配方，他不一样，但他新进了医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

0: 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0: 好，真好。
2: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哈喽，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1: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以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拉。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检核的情况。
3: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邓小明要回新晋一趟，大牛、吴小涵，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涵跟他们去找部队。
0: 是不是？

抓紧回答心经，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交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5: 一箱6瓶装，
6: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3: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俗话说，酒好绝瓶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3: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呦，这地方真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有事叫啊！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她
0: 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0: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
0: 行，我知道了。

0: 哎，牛哥，啊，我想去趟厕所。
1: 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好，那个当心点啊。哎，呀，咋的？回来了？
0: 我去趟厕所。啊。
2: 我去趟厕所。啊！我不找到了，日本人用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
3: 哎，
2: 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啊，我去了。
3: 有人叫我。
2: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 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4: 报告，
2: 进来。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2: 请进。
4: 陆军长，
5: 你好，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4: 啊，
5: 这位是关玉同志。
4: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哎，来坐下说。
5: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领部队吧？
4: 这个100领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 与这个100部队打了关系。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蒙家屯给我们支援。
5: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去找江峰他们。
1: 自己人，
2: 哈罗，你怎么都瘦了？
1: 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小鹏，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

不懂。

0: 把他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上来。
1: 好，好，好。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都快起，都快起，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
0: 快走吧，走，咱们去101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

0: 疲れ様です。登場で何もないよね。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こちらどうぞ。
1: 早く早く
2: 行け。

上。

0: 怎么回事？
1: 把顾小寒的那个视频给你断了脖子。
0: 顾小寒呢？
1: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

0: 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

0: 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逆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1: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0: 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哎，
1: 这场仗是没有你的，是不会打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0: 说得好，来喝一个。海龙啊，下一步你们打算？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 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2: 哎，现在11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我不明白的心意。

0: 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它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つのこと、復興社、新教の曾小民と参加した。
1: 分かった。行け。
0: はい。
2: 张先生，看来恢复的不错嘛。
3: 托您的福，
2: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3: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2: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3: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2: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3: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2: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3: 那苏海龙在哪里？
2: 去往新京的路上。
3: 新京？
2: 是。
3: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2: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3: 真的？
2: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3: 好，不敢。
2: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3: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2: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3: 好，我知道了。
1: 哎嘞，
4: 曾桑，好久不见了。
5: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4: 啊，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5: 啊，您请。
4: 来，坐下聊。
5: 请。
6: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5: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6: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5: 是，一定。
6: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5: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6: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0: 路上还顺利吗？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收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1: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
0: 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万端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1: 好。
0: 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1: 好，
0: 把他争取过来。

0: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1: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0: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1: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0: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0: 曾少，你一手拦下，不会也当寒蝶了？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呀？
0: 爹都当寒蝶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会打洞，曾少。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有发过电报，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 你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啊，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1: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小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给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你。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兴站的站长投靠了他的
0: 儿子。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当这小日本子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0: 我自有打算。
2: 可能呀。
1: 嗨。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你是要什么，你们自己去。我的身份暂时不依靠他们。
1: 哎，不是你算的。

0: 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小姐，我的心脏。

0: 子逮捕しろ。
1: はい。
0: 行け。
2: 大少，这伤怎么样？伤着不能来，
3: 死不了。
4: 他埋来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5: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6: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7: 哦，范牛，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4: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8: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你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人，太可恨了。
8: 疼不疼啊？
4: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6: 好，好，好，我轻点儿，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命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5: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8: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4: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3: 以后啊，就找点事儿吧。
4: 会不会说话呀？
7: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9: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5: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4: 什么什么
5: 啊？哎，你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这他一天可能啥了。
9: 我那是忍辱负重。
5: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9: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露，你们这帮人在这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5: 好。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帮擦一擦啊。
6: 好，
5: 赶紧帮个忙啊！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你不上去啊？
4: 我，
5: 你去，惯着吗你？
9: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7: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在你这儿吗？
9: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5: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6: 怎么样？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8: 嗯。
5: 回来了，来啥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10: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5: 什么？
10: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5: 干啥？啥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毒？就是不信。人大胆，狗大胆，猫大者，长个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我蹲！蹲！
2: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5: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

0: 是吗？哇，就它这个两个没啊！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动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尘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 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1: 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
2: 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 一抹细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有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
4: 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

0: 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九，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南京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这首歌最近有没有在你耳边循环刷屏呢？有数据显示，这首《爱上锡林郭勒》目前在全网的曝光量已经达到了5亿加。大家拉起手唱起歌，爱上的不仅是锡林郭勒，更是整个内蒙古的辽阔与自由。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朋友圈、社交媒体账号在这个夏天被内蒙古的蓝天绿草霸屏呢？

0: 刺激又好玩，来了一定得体验一下。
1: 还没进到里面就有误闯天界的感觉了。
2: 盛夏的内蒙古分分钟就是大片既视感，谁不想把这份无需滤镜的辽阔、风吹草低的诗意留在镜头里。朋友圈里晒的是白云朵朵，抖音快手上传的是策马奔腾。从森林草原到大漠戈壁，内蒙古凭借超高颜值成了这个夏天最出圈的远方。
3: 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这边很平，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4: 太棒了，风景特别的优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戈壁滩子，我觉得是内蒙这个地区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会带着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武夷山，
5: 每天都在发微博，草原的风景啊，然后我们的合照呀，然后吃的呀，然后去逛过哪里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宣传一下。
6: 对。
2: 看过的风景，吃过的美食，遇见的热情，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美好一一记录下来。七月十日的呼和浩特市下着小雨，回民区塞上老街的红墙底下，一波接一波的游客撑着伞排着队，就等着拍一套户外写真，为的就是拍出一组能发出圈的大片。在景区旁的一家摄影店，来自哈尔滨的温女士已经化好妆等待拍摄。聊起对内蒙古的第一印象，温女士说就是美。
7: 从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就觉得天空非常的蓝，然后下面的山还有草原特别的美，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值得来。
2: 今年45岁的她是个演唱会发烧友，全国各地追着演出跑。走过那么多城市，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就把感受发到朋友圈。
8: 发了以后，他们啥感受？
7: 他们说好美。大家多问的都是说你吃了什么，好不好吃？然后我也是给他们推荐了这地方的美食。昨天吃的那个冰炖羊肉特别的好吃，我觉得特别的惊艳。人很好，非常的热情，很值得分享。
2: 不止呼和浩特，远在2000公里。

0: 意外的呼伦贝尔，同样的故事正在上演。在海拉尔城区的一家火锅店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刚刚结束莫尔格勒河行程的云南游客董树轩和曹婷婷，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内蒙古的土地。这两天他们也成了内蒙古的宣推官，每天都在发朋友圈抖音。
1: 它的羊肉味没那么伤，就是感觉是就是大草原运动过之后这些牛羊，哎呀感觉都是很没有嚼劲的。
0: 羊肉还在锅里翻滚，但比美食更让他们回味的是那片刚刚离开的草原。站在莫尔格勒河畔远眺，起伏的草甸连着天际，成群的牛羊散落在绿草间，这样的画面让两个姑娘频频按下快门。在他们眼里，镜头修得再精致的照片也抵不过亲眼所见的震撼。
2: 今天真的是拍了很多很多的图片，就比如说这些什么草原啊，还有山川湖泊，真的很多很多，就感觉它特别像电脑的那个壁纸，有没有？
3: 就会觉得眼睛，就是眼睛看到的，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的，真的远远不及那种震撼。
0: 在呼伦贝尔的这几天，两个姑娘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没想到。没想到羊肉这么好吃，没想到草原这么辽阔，更没想到城市里的配套这么齐全。
4: 比如说坐飞机落地以后，我们在海拉尔机场，然后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来到的是城区里面，就是并不是像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这边就是草原，就是牛马成群。通过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怎么呼伦贝尔啊，然后还有咱们城市里一些特色，然后草原的一些特色等等。
0: 像董树轩和曹婷婷这样带着好奇而来，用手机记录真实的普通游客，正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发进朋友圈，也把一个立体鲜活的内蒙古传递给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就这样被内蒙古种草。2025年全区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相当于全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踏上了内蒙古的土地。2025至2026冰雪季，2647.16万人次专程为冰雪而来，花掉了351.91亿元。一组组数据证明了内蒙古旅游真的发了。来的人越多，旅游从业者的生意就越发红火。呼和浩特市的塞上民族摄影便是其中一家。进入7月，这里一天就能接待上百人拍照。
5: 现在大部分就是以家庭为主，尤其暑假这种，就是好多家长，然后就带孩子来了解我们草原的文化，然后啊，就是包括服饰、什么美食，所有的就是啊，青年的，然后家庭为主的是这种队伍扩大了，人群年轻化了。
0: 张建荣待在这行已有10几年，早年就是拍拍室内肖像和证件照，这几年塞上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敏锐地察觉到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打卡，而是想真正把自己和草原的故事一起定格下来。于是他开始发掘新商机，在2023年果断转型，专做旅拍。如今店里的团队规模也越来越大，忙的时候能有20多名员工。
5: 确实这几年就是旅游业的这个大发展，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增收，不光是我们，就连我们的化妆师、摄影师也是就是吃上了旅游这碗红利。它不光带动了说是我们这种就是微小企业这种小商家，包括我们就像做头饰的那种手工作坊，还有蒙古袍定制的这些小工厂，它带动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就是哎，对，产业链。
0: 2025年，内蒙古全年旅游收入突破4500亿元，同比增长8.93%。2026年，仅端午节假期就进账22.83亿元，5天春假，旅游收入也超过了68亿元。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不仅带火了旅拍店，也让深耕草原、深度游的从业者看到了新的可能。在呼伦贝尔做了多年草原游的李占勇，真切感受到游客需求的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更偏爱个性化、有文化内涵的深度体验。
6: 不再追求我到底一天我跑了多少公里，我去了多少个地方，而是在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你要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理由，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来到这里，我到底能做什么？我能够收获的什么？甚至有些人可能我在一个地方我都不想走，我就在这儿待上个3-4天就 OK 了。所以说这种变化，它都会带来的新的机遇。
0: 李占勇所在的旅行社

这正是瞄准了这一趋势，跳出传统景区串线的老路子，依托牧民的真实日常，打造原生态草原旅游体验。这两天，他正在陈巴尔虎旗的一家牧户家查探一

0: 大姐先会讲解羊皮靴的制作历史，再带着大家体验刺绣、缝制，既能亲手参与，又能带走成品。这种链接已经从一趟旅程变成了一辈子的缘分。
1: 游客所有体验的内容，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你是挤牛奶啊、捡牛粪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老乡大姐教你非遗，这就是她平时每天在做的事情。即便是游客离开了这儿，她跟这儿还是会有一链接的。像我们大姐做的那个客人发过来的一张照片，
2: 对，
1: 他用他的传统的刺绣刺绣成一张画，可以给客人再邮寄过。包括他的牛羊肉，我们也做了一个叫蒙特良品的线上平台，这上面挂的东西都是我们当地老乡的东西。那么这样就实现了，你可能只来一次，但是你跟这片草原、跟老乡的链接，它是可以无限的。
3: 从游客的晒到从业者的发，内蒙古的旅游热已经从朋友圈蔓延到了产业链。从个体从业者的主动转型到整个行业的全面升级，内蒙古不再满足于有什么卖什么，而是主动塑造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7月10号至11号在鄂尔多斯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就传递出了清晰的产业变革信号。内蒙古文旅正告别浅层看风景模式，迈入沉浸式融合化的文旅发展新阶段。
0: 这次大会来了不少重量级人物，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大家给内蒙古文旅把脉开方聊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转变。
4: 我认为就是文旅呢，已经从走走看看转变为人生的深度的体验了。所以内蒙古的文旅资源十分丰富，从历史的丰富性、地理的丰富性、民族的丰富性、景色的丰富性、生活的丰富性，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需要特别深刻的挖掘和欣赏，不是本地的。像我们这样的外部人士来挖掘，和现在有的时候反而视角是不一样的，可能能创出新意来，有的时候。对，那同时呢，也更加需要在理念上的进一步的更新换代。
5: 我们的天大地大，你只要在天地之间架上一张小桌子，你就能让消费者吃上一顿终身难忘的饭。
0: 怎么变？会上给出了明确方向。12盟市的文旅资源要串珠成链，打造四季美、十时兴的全新图景。大会发布的2026年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就是撬动这一转变的抓手。从草原驰骋，即331边境自驾，到大兴安岭康养、冰雪奇缘之旅，涵盖自然、民俗、自驾四季的高质量线路，精准对接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新需求，要将8000里风光转变为拉动沿线文旅商贸的消费长廊，以丰富的四季产品供给破解季节性消费难题。方向有了，企业也跟着动了。本次大会上，12家企业集中签约，涵盖景区提档升级、智慧文旅建设等板块。但细看这些项目，就会发现，大家投的都是跟内蒙古独有的文化、地貌、历史深度绑定的体验型产品。
6: 我们计划在哈苏海，也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阴山下这个地方建一个内蒙古地标性的演出，快马加鞭的能够投向市场，服务于观众。
7: 12盟市推出了一批的新场景、新产品，包括西蒙的去那达慕大会、蒙朝的赛事，携程集团的常年也在跟我们这些赛事融合活动在进行打造。
8: 我们下一步想着介入到根河的奥鲁布亚，这次旅游发展大会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给咱们内蒙的整个的旅游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说，在这种的环境下，大伙哪有不来投资的，是吧？
0: 不光是国内平台关注，内蒙古的目光已经瞄向了海外。泰国分支旅的总经理阿尔提特猜，这次是应鄂尔多斯蒙西国旅的王玉峰邀请来的。亲眼看过之后，他对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有了全新认识。
2: สิ่งที่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ทยชอบเวลามา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องโกเลียอะไรเงี้ย
9: 草原沙漠这些和泰国差异化景色都非常受客人欢迎住一晚蒙古包看日落日出欣赏一场马术表演等等都是非常奇妙的经历
10: 在今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更多的新马泰这边的旅行社来到内蒙古也希望他们把内蒙古的美景多多的带回到新马泰让他们更多的身边的

0: 亲朋好友都能看到这片美丽的地方，来内蒙古游玩。
1: 这个夏天，无数人用脚步丈量内蒙古，用镜头定格草原，用朋友圈晒出感动。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传递出的清晰信号告诉我们，内蒙古的发不止于朋友圈的九宫格，更是一场从看风景到品生活的产业蜕变。内蒙古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骨。当这些极致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分享、传播，内蒙古的旅游就真的发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能行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仰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顶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

0: 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齐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高云龙讲话；
1: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0: 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为内蒙古科技创新主力军。
1: 作为对口帮扶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锡林郭勒大草原绿意铺展，清凉宜人，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最美草原迎接八方游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14日，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2: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寿文、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吉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

0: 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七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盛夏时节，内蒙古绿意绵延，风光无限，6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对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内蒙古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280多万户经营主体扎根于此。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0家落地，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让每一家来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这不仅是内蒙古的郑重承诺，也是全区上下集中力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积极营造亲青政商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内蒙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政企携手、同心同向。各级各部门要秉持亲商、安商、富商、暖商的理念，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用情用力为企业在我区发展保驾护航。企业也要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政府同向发力，双向奔赴。要坚持企业为本，靠前服务。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加力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直达快达，让企业应享尽享。更要坚持法治筑基、开放包容，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高效规范、快查快结涉企案件，全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续写更多高质量发展的共赢故事。
2: 7月14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评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以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内蒙古台报道。
2: 实现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今年以来，内蒙古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持，推动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目前，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
0: 这段时间，内蒙古万杰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正在开展新型管材性能迭代试验，推进产品的产业化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塑料管材强度高、绿色环保，生产制造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家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开花结果的背后，离不开包头市全流程实打实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帮扶与精准服务。包头市石拐区科技与工信部门推动企业顺利完成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申报评审，落实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按企业实际缴纳保费最高给予80%。

0: 财政补贴，降低了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
1: 市管局优化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引优扶强、安商服务、招财引智等，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和保障。
0: 内蒙古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蓬勃。今年，自治区科技部门聚焦政策落实难点、堵点问题，充分听取各类创新主体意见，持续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引导与精准支持，同时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科技企业，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北京海淀的前沿实验室到呼和浩特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批高精尖颠覆性技术正在走出图纸，长成产业。今年，呼和浩特市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呼和浩特创新中心，平台打通技术、人才、资本、产业全链条，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堵点。针对科创企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融资窄等难题，呼和浩特市成立颠覆性技术专项基金，投入2亿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精致未来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亿元级气体检测产业化项目即将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今年5月，企业得到了颠覆性技术专项基金1000万元支持，推动实验室突破走向产业放量。
2: 此次获得呼和浩特市颠覆性技术专项资金的支持呢，将极大的加快我们在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的这个基础建设，让全球领先的呼气分子分析技术尽快的在呼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今年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攀升，自治区本级科技专项资金翻了一番，安排4.5亿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直达企业，打造蒙科技平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政策的加持让民营企业创新有底气、有后劲。
3: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推动更多民营企业想创新、能创新、善创新，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作为对口帮扶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多年来聚焦教育提质、科技助农、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暑期到来，赤峰市巴林左旗三峡娃娃行夏令营活动即将启程。这项由三峡集团连续多年组织的公益活动，已经成为当地学生最期待的暑期礼物。
5: 马上就要去三峡研学了，我特别开心。之前只在书本上见过三峡大坝，这次终于能亲眼见一见了，我特别的激动。
0: 2003年，三峡集团作为中央定点帮扶单位，与赤峰市巴林左旗结下了不解之缘。23年来，三峡集团把教育帮扶摆在优先位置，先后支持援建三峡幼儿园、三峡小学、三峡中学，惠及超3万名学生。同时，三峡集团通过智智双扶、开展三峡助学再行动等捐资助学公益项目，累计投入165万多元助学资金，帮扶2000多名学生。立足巴林左旗发展实际，三峡集团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落地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3个。在三峡集团的帮扶下，巴林左旗13鳌镇西沟村成立强村公司，无人机、搭载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耕作器械等现代化农事装备一应俱全，为种植户提供全链条农事服务。公司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5万元，人均增收4000多元，惠及群众120多户。
6: 依托三峡帮扶资金，建了标准化农机大库，降低了农民的投入成本，每亩每年可降低成本80余元，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每年增加收入 10余万元。
7: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三峡集团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6.6亿元。下一步，三峡集团将持续巩固帮扶成果，全。

0: 方位助力巴林左旗推进乡村振兴。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博物院以市场化机制创新破题，打破文博资源封闭运营壁垒，依托200,000件馆藏文物深挖文化 IP， 通过社会合作、文创开发、多元体验业态，打通文化事业与产业融合路径。
3: 暑期来临，内蒙古博物院迎来参观高峰，观众逛完展厅还能品尝到文物造型的甜品，带走1-2件心仪的文创。以镇馆之宝鹰形金冠纹样复刻的摆件，各类文物造型的冰箱贴，印着草原动物纹饰的文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记者注意到一套名为《寻迹者计划》的剧本游摆在显眼的位置。
4: 院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包括高清图、三维数据、专家老师的官方的一个解读，大大的降低这个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这套产品呢，大概是设计了一个月。剧本游是有2套，衍生的这个文创产品呢，是将近有30款左右。
3: 2024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文创开发指导意见，内蒙古博物院成为首批试点，明确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在职能职责范围内坚持公益性前提下，按照成本补偿原则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净收益属于事业收入，不需上缴财政，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
5: 我们因为2024年文创意见正式出台之后，2025年我们按照这个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市场化运作，取得了文创收入，主要用于了外展上。通过这种文创收入呢，我们给展览提质增效，注入一个活水，满足了观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3: 机制破冰，打通社会力量合作通道。博物院通过公开比选，创新推出品牌授权加销售分成市场化合作模式，面向全国遴选23家优质文创企业。敖日格勒的企业成为这23家企业之一，不用预付高额授权费，前期资金压力小了，就能把更多成本投到产品研发上。现在，他们团队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目前在售产品原创设计品类就有3000多款，而这些文创收益全部回流用于引进国外展览、特色社交活动、重点科研项目等方面。
6: 设置了22项综合评价标准，让每一款文创产品都成为具象化、可感知的历史文化传播载体，实现文物价值的精准转化。
3: 利好的改革举措也吸引了很多人回乡创业。在北京做了10几年餐饮的张国庆，2025年回到家乡，在博物院开启了文创咖啡店。小店内与镇馆之宝同款的金冠文创慕斯最受游客喜爱。自2025年6月新馆试运行以来，内蒙古博物院盘活馆内6600平方米边角和过渡区域，打造18处集文创销售、非遗体验、数字演绎、研学课堂等功能的小而美特色空间，在售文创产品超7800款，涵盖20大品类，累计接待观众350多万人次，文创营收突破50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
1: 上午9点，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打响。身披6号战袍的赤峰小将雷岩，多次凭借惊人的爆发力撕破对手防线。在他的带领下，赤峰队攻势如潮，最终拿下开门红。
8: 这场比赛全队很积极，认真对待每一颗球，还有就是我们速度占优。
1: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女子乙组比赛，东道主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盟队。姑娘们的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
9: 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打得很好。接下来我们会以更猛猛的精神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1: 比赛为期2天，共有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参加。
10: 其实内蒙古开展的橄榄球也是比较早的，中国男队也有咱内蒙古宿舍的队员，从这个比赛当中看有没有更好的人才选拔到省队。
1: 内蒙古台报道。
7: 锡林郭勒大草原绿意铺展，清凉宜人，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锡林郭勒盟全方位解锁夏日草原度假新体验，迎接每一位客人。
3: 7月13号，乌拉盖管理区首届重机草原巡游启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的500多台重型机车、550多名

0: 车友和游客齐聚乌拉盖草原，
1: 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然后九曲湾景区景色宜人，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真是被美景陶醉了，非常漂亮。
0: 今年夏季，锡林郭勒盟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悠久的那达慕传统和全域文旅资源优势，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这一核心文旅 IP。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了全国各地9万多人次游客前来打卡。以赛事留客，紧邻赛场的牛奶湖畔，乳白色的湖面与湛蓝天空、碧绿草原构成绝美画卷，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新晋打卡地。
2: 第一次来这个牛奶湖，感觉非常的好看，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我今天来肯定会就是拍很多的素材，把这个牛奶湖的美景带给更多的人。
0: 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推出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全链条文旅产品。西乌珠穆沁旗在瞭望山景区推出万人星空演唱会，将露营与先锋音乐融合，让游客在星河与篝火中感受草原之夜。锡林浩特市上演大型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为观众呈现马文化的深厚底蕴。音乐那达慕、美食那达慕等多种主题那达慕，也让传统盛会焕发新活力。
3: 不仅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乌珠穆沁草原的原生态的风光，更直观地看到了西乌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这次给我带来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0: 内蒙古台报道。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今天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6省区，在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卫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
4: 我看到了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口号，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句话我每次听到我都热血沸腾。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起的高校基层服务项目，自2003年在内蒙古实施以来，累计有近1.8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内蒙古台报道。
5: 7月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1069支参赛队伍、近2000名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6: 在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赛区，390支小学组队轮番闯关。在机器人挑战赛区域，星球车模拟月球表面行驶。在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现场，选手快速攻守。
7: 我们的亮点就是它这个部分它有纹路，它仿照了鱼鳞格，可以在升空的时候传递增力。我们应该对航天科技的领域探索要加大一些。
6: 本届大赛由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中心和自治区融合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内蒙古卫星应用产业协会、内蒙古工业大学等单位承办。比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竞赛单元，涵盖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比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9个赛项，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组别。获奖队伍中的优秀参赛者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决赛。
8: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拓宽航天知识的科普面，让更多孩子激发对于探索太空的兴趣，也能够通过实践呢增长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6: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7月14号，交心相伴向善而行蓝气球公益财富向善发布会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举行。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联合自治区社保中心共同打造的全区首个慈善信托资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项目发布，紧扣社保惠民政策，推出慈善信托加精准助老特色服务模式，落地属地化居民养老补助慈善信托项目。 此前，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已先后落地。

0: 两期慈善捐赠项目，完成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新发村爱心捐赠、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二小梦想教室公益项目。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科研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中，先后拍摄到多种珍稀鹤类的活动影像。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携幼鸟漫步鸢尾花丛；在毕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霍日高鲁湿地，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枕鹤，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拥有完整的森林、草原、湿地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育场所。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关注内蒙古这几天的降雨形势，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逐步消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降雨强度显著减弱。今晚到明天，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北部偏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就正式入伏了，西部地区对于高温的感受更为明显，未来两天热浪滚滚，阿拉善盟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盛夏时节，白天午后晴热升温，夜间极易出现对流性雷雨，在这儿呢，建议大家随身备好晴雨伞，防暑的同时也能挡雨，外出行程按需调整，避开降雨集中时段。此外，高温环境下大气扩散条件减弱，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摄氏度。巴尼浩特晴，19到30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20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20到35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7到33度。康巴什晴，16到32度。吉宁晴，13到30度。二连浩特晴，18到35度。锡林浩特晴，15到32度。松山晴，18到32度。科尔沁晴，18到31度。乌拉浩特多云转晴，17到26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满洲里多云，12到19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

0: 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

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

0: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

0: 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

0: 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

0: 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八业闹耳，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夕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爬上来了，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麦子，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
1: 别害怕啊！
2: 别让我削你
0: 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3: 兄弟。
2: 啥来着？
3: 康二爷，哎，
2: 站住！
3: 干啥呢？这是？
2: 别扯了，没用的。
3: 抓工党啊！
2: 快点！
3: 这个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2: 有人是吧？
3: 没事。
2: 快跑！快跑！快跑！把那个我拽回来。
3: 你，哎，刘老四，
2: 过来。
4: 喂，二爷，
3: 瞅啥呢？过来，
4: 过你了，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5: 二爷，二爷，
3: 在这干啥呢？
5: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3: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5: 这俺知不道嘛。
3: 酒楼送货呢？啊？
2: 干啥呢你？
3: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了，
2: 别
3: 二爷，进来。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0: 好，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2: 有饭吗？
3: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0: 好，
3: 什么？快点！怎么快着点？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0: 二爷，二爷，你相信什么信？
3: 我气死了！
0: 没事，没事。
3: 行，真好，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0: 谢谢，嗯，谢谢二爷。
3: 风车，
6: 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7: 哎呀，没办法，酒楼太绑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6: 肖局长知道？
7: 他肯定知道啊。
6: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7: 邵老板，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6: 也罢。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

0: 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叫少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天的心最黑。
2: 在这儿干啥的？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3: 你进去。
5: 刚才我也被呛成咋回事？
4: 呛成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3: 告诉你啊，老实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4: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3: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3: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老陆，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没发现后面可能尾巴。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
1: 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0: 这事干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0: 啊，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

0: 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
1: 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
0: 唐德远这个人，
2: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唐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唐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2: 王指导员，
1: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用户，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陈正啊，
1: 嗯，
0: 几锅了还不睡啊？
2: 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唐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记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呢？
2: 小棍儿，你呢？
0: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1: 我去见他吧，啊，
2: 行。
1: 哎，那个，小鬼的事先别跟父亲说啊。
0: 知道，知道，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0: 嗯，放心吧。
1: 哎。

0: 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圣战必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日本帝国的光辉正照耀着东亚大地。重大胜利，5月5日，美军在冲绳南部的占领区挫败了日军指挥官牛岛马的大规模反击，一天之内日军损失约5000人。
4: 起来，局长，皇军宪兵队来了。
5: 来了几个人？
4: 3个。
5: 知道了，去吧。
4: 是。

0: 会。こんにちは。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 Kitty。

0: 首席队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Yapin，
1: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首席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
0: 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
1: 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

0: 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面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1: 站住！
2: 来鬼，给个死给你。
1: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在此之前，肖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3: 是。
4: 戻るぞ。
5: 散了吧。
3: 哎，散了，散了，都散了。
5: 局长，
2: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5: 哎呀，属下不敢。哎呦，
2: 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
5: 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哎呀，哎呦，局长。

小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哥，你找我啥事儿？
1: 妈的，赵青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0: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1: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0: 那咋整啊？
1: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0: 可是现在孙天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1: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1: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0: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1: 哎呀，

0: 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啊，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哎呀，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2、3、4、5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我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小队长，我出的钱不提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镖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你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儿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1: 老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啊，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六，
3: 对呀、啊，
2: 哎，随手把这事办了啊。
3: 好，
2: 另外下一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1: 咋了？明白。
2: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

0: 酒楼是人家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1: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2: 哟哟，郭董啊，
3: 你才来呀？
4: 哥呀，啥叫才来呀？
3: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4: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5: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4: 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又是那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宝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1: 有道理啊。嗯，
2: 哟，嗯，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1: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0: 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2: 如果守不住了，
1: 走。

0: 我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1: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2: 二爷去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1: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
2: 收下了。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不用点，
1: 谢了。
2: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 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3: 写好了。

0: 你们这些人，看来都是为了自己谋生。
1: 少老板，我也祝少老板生意兴隆，同四海。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儿叫。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弯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团，
1: 掌柜的。

0: 这一天天给你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
1: 饭吃一半就往外撂，
0: 接着给谁炖饺子？
2: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1: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摇的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份，
0: 一直惦记着吧。
2: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1: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2: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1: 真假的？
2: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1: 过来，过来。那你不清楚不就得了吗？

0: 哟，客官，明珠殿。
1: 掌柜的，有房吗？
2: 有。
0: 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
0: 哦，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朱老板，这边。
3: 娘，鱼真好吃。
4: 还没吃过啊？
3: 嗯。
5: 小五子。
4: 董掌柜，又来客人了。
5: 今儿去谁家吃了？
4: 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
5: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6: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5: 嘿，那好啊。
3: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5: 嗨，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的。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了。

0: 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啊，
1: 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把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呢，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查查。
2: 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3: 是吧？
2: 我呀，打小是吃白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

0: 那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1: 侄儿，侄儿，
2: 螃蟹，
1: 哎，这么早关门呢？哎，
2: 螃蟹，您有事儿啊？
1: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3: 你看，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4: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1: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4: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1: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4: 螃蟹有话直说吧。
1: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4: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1: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1: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4: 王爷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儿，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了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1: 大阔之，你骂谁呢？
4: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1: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5: 滚犊子！
1: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4: 瞅啥呀？人走了。
0: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4: 傻狍子。

0: 我该走了。你在老何头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我心想的地儿。
1: 这就走啊？不是，
0: 王三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1: 非得今天？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抚客栈。
1: 你傻呀？王三也刚走。 你这会儿出去转了，咋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坎能容得下你。

0: 今晚后，我就是夜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呀，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咱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呀，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
5: 哈。哎呀，小文，
6: 哎，
5: 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手头富裕了呀。哎，
5: 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去了。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
7: 德勇哥，
5: 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
7: 我也想离开牡丹江，
5: 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钱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太你嫂子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那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

0: 我找他们去。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德源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不是。
1: 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2: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好过。

0: 怎么样？
1: 。
2: 哼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5: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5: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
6: 哟，朱老板，
7: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5: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7: 兄弟打哪儿来？
5: 奉天。
7: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5: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6: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8: 您这是要出去？
7: 哦，出去一趟。
5: 您慢走啊。
6: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6: 啊，走。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板胡。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
0: 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1: 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得当个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牺牲了，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客栈。

0: 又出远门啊？
1: 说。
2: 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的。
3: 他是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听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庞四海。两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0: 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头，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联系。
1: 行吧，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
0: 保重。
2: 得了，
3: 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要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4: 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
3: 那谁知道啊？
0: 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5: 那我先走吧。
0: 好。
6: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7: 客官二楼请。哎，
6: 小然子。
7: 哎，小然，来。哎，掌柜的，
6: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7: 哎，好嘞。
6: 好。

0: 谢叔。嘿，叔，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0: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走啊。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唐芳，你划不着的，给过，俺不收了，俺不收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头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0: 这么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
1: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2: 小二，
3: 哎，老板，
2: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3: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大院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院屋里看看呢？

0: 好玩吗？
1: 嗯。
0: 再给你煲个汤吃。来。干啥子啊？
1: 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啊？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0: 我们这儿有消息了，共党的事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啊，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湖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1: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大家这

0: 你这是干啥去？
1: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昨天镇丢孩子了。
0: 谁家孩子？
1: 采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0: 你这等会儿，
1: 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一来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1: 姐，
0: 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大阔枝，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唐四海，我大阔枝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
1: 咱俩这账慢慢算。
2: 你！王爷，快点！王爷，快点！
3: 里面出事了！

0: 稍走，草丛堆里肯定还有一位花姑娘，难道你真的没有兴趣吗？
1: 先去抓那个拿枪的，
0: 找到了那朵花，你就找到了入口，稍走阁下。

0: 这儿吧，快走，小心啊，不行，妹妹，你在这蹲好了，不要说话，天一黑咱们有机会就能从这儿逃出去，明白吗？
1: 可是我害怕。
0: 你只要按我说的话做，

0: 美兰的声音。
1: 美兰，
2: 美兰，

好好

0: 军，
1: 不好，他跟日本人是一伙的。
2: 快点！

0: 出来，快点！
1: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你以为你是个女的，老子就不敢开枪了是吧？快点！
1: 倪南君，你在哪里呀？快救救我呀！倪南君，
0: 大点声喊！
1: 倪南君，我是世子呀！倪南君，快救救我呀！倪南君，
0: 你，哎，别动，
2: 把枪放下。
3: 不是，日本人就要来了，让他引过来。
1: 阿哥，阿哥，美兰，美兰，
4: 阿妹，你这混蛋，把我阿妹放了。阿妹，你别害怕，有阿哥在。不敢把你怎么样。
1: 我是板井义男少佐的未婚妻，请你救救我。
5: 哎，智子小姐，我是土原武士，板井义男君的朋友，是将军阁下让我来接你的，请不要害怕，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1: 拜托了，土原君。
0: 闭嘴！
6: 少佐阁下，人多。
5: 为了救美智子小姐，我们暂时妥协。
4: 猴子，你告诉他，只要放了我的阿妹，我就放你过去，让他把枪放下。
1: 长官阁下，你的人品我了解，我相信你。这个中国人可以相信他，他说要放我们走，请你先放下枪。

0: 长官阁下，请问贵军番号？
1: 我们是60军3营9连的，我是他们的连长江小刀。
2: 原来你们就是60军独立团的，也许明天我们就会在战场上碰到。
3: 我在战场上等着你。
4: 消灭他们！
1: 不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信用。
4: 对待这帮畜生，还讲什么信用？
1: 那不行，如果你不讲信用，我们就变成畜生。回头再说吧。对了，刚才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0: 他叫土原，是个少佐。
1: 土原？哎，陈指导。对了，你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0: 一会儿再说吧。咱们先去找廖师长他们。
1: 阿美，没事了啊。兄弟们，

0: 敢进，是个战术家。他在和我们玩心理战呢。疲劳战拖垮我们，可是很狼来了，狼却没来。这样一来二去的，让地形门的防空紧闭，然后他就真的发动进攻了。凡事不过三，如果他敢来第四次的话，他时刻胆大袭击魏人。怎么可能总是这么被动啊？
1: 那你有什么想法？说来看看。
0: 咱们得利用敌人善于山地作战的优势。 我已经安排下来，白天让鹰他们发动进攻，二营做预备队，让三营回家睡觉。等到了晚上，让三营他们发起夜间袭击，打完了之后就立即撤回来。搞疲劳战，敖鹰咱们不会，敖鹰说。咱们让他们一夜三惊，
1: 看谁要的东西。
2: 我觉得可行啊，等麦拉他们来了，咱们再试试。
3: 楚元君，距离最近的我们的部队在哪里？
4: 前面不远，就有我们中队的外星警卫支队。
3: 我不想让一南君知道，我曾经做过中国人的俘虏。
4: 一南君，可能已经无法知道了。
3: 你说什么？
4: 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一南君。
3: 而不是让另外一个男人去保护他。我相信楚元君才是真正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惭愧，不过坂井将军已经决定将我收为义子了。太好了，将军阁下刚失去了一南君，又找到了你做儿子。林夏，
5: 小岛。
3: 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嘿，我希望他去前面找一只我们的部队过来。
5: 列支使小姐的意思是，
3: 绝不能让今天的那些中国人活着离开这个地方。我绝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5: 小岛，传坂井将军的命令，让前面的警卫中队跑步向我报道。嘿。

0: 阵地上只打雷不下雨，这样不太正常吧？樊静他不会闲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你判断他们在使用疲劳战术，这一点很准确。
0: 他每次一搞重炮和飞机轰炸开路，可派出的进攻兵力不超过一个大队。他把我们是搞疲劳了，可他的部队一直在休整。这支部队在华北从来都是马不停蹄的，这样突然一下子休整，肯定是利用所图啊。
1: 没错，我认为疲劳战术只是他们试探性进攻，或者说是他们连续行动的第一步。你好，你来看，我判断樊景支队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迂回包抄，企图歼灭我们整个六十军。
0: 樊景连队区区8000人，兵分向东迂回，他就不怕被183师分割围歼吗？
1: 曾团长他们向东南突围成功，可是樊景并没有追击啊。这就有一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他一定会在这个方向进行佯动，
0: 一定是在西南方向。
1: 丹中岭，
2: 阿妹，
3: 阿哥，
2: 怎么样？
3: 我现在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能点明火烧开水，给大家做手术。手术条件不齐备，无法消毒，就有可能得败血症。沈指导说的没错。
2: 那具备这样条件的，我们只能还回到刚才那个村子。
4: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从那儿出来，再进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2: 那管呢，救兄弟们的命要紧。没有受伤的兄弟赶紧归下，没者受伤的兄弟们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村子啊。来，走走走，快点慢点。
0: 184师减员严重，既然曾团已经回来了，正面战场压力也减小了。要不我带两个连去巩固丹珠岭。
1: 我就是这样想的。你们团还有一个任务，丹珠岭的身后就是运河西岸的军部，哪怕是转进的最后时刻打光你们团，也要保证卢军长的安全，要让军部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0: 师座，让您多虑了。
1: 幼稚。会战以来添进来多少中央军，你数数有几个人在一线苦战的，全是各地来的军队。咱们的高炮团为什么留在了武汉？当前正面如果咱们再多几门炮，会是这样被动？
0: 师座，可是武汉毕竟是临时首都，包围那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想咱们应该把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夙愿放下，既然是出滇抗战保家卫国，这是初衷，咱们也不必纠结。
1: 李恒啊，有些事情我现在跟你说你可能还不会理解，但是等到我们跟老蒋翻脸的那一天，你再明白就晚了。
0: 哦，师座，我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多加小心，别总往一线阵地跑了，您是师长，万一给鬼子……
1: 哎，你小子等见了梅兰替我问个好啊。
0: 师座，我请命上战场可不是为了接我老婆，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三个任务，总行了吧？
0: 遵命。

0: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电锅开了，盖上锅盖，继续再煮20分钟就差不多了。
2: 可是我们都没表啊。
1: 就知道你们不知道时间，所以专门拿了箱，差不多半炷香时间。这样，用刚才煮过的筷子，把这些绷带再煮到第二个锅里，再煮半炷香时间。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明白，
1: 明白。
0: 来。
1: 哎。

0: 阿妹这水会不会太烫啊？就是要烫才行啊！不是，我是担心把你的手给烫伤了。
1: 怎么会呢？烫了才能消毒啊！
2: 没文化，这都不懂，快到。
0: 怎么这样？就我阿妹有文化就行，我没文化没事儿。
1: 来，阿妹，手给我。干嘛？
0: 我帮你擦，我刚发现的，干净的。
1: 阿哥，这不能擦，双手要自然晾干，擦了不就有细菌了吗？傻瓜！哎，阿哥，你干嘛呢？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上面还在那里躺着呢。
0: 阿妹，你知道你盖这个盖头有多好看吗？
1: 江小刀，你现在就给我拿下来！
0: 我告诉你了，你下次再敢这样跟我开玩笑，我就不理你了。不是，阿妹，刚才是阿哥的不对，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你可千万别生阿哥的气，我以后肯定不敢了。
1: 又自讨没趣了吧，江小刀？
3: 哎呦，
0: 沈指导，以后这种事情你可千万别自己做，你可以让我做，让我兄弟做都可以。你就是到围着你阿妹转，我那根指挥动你啊？沈指导，自从你上次骂我以后，我真的就放下了。真的？真的。
3: 那你这次见到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0: 那是在战场上，太乱了，我都给忘了。你忘了？你见到我，连问我声好都没有，你就说：“沈指导，我阿妹呢？”傻样。沈指导，你也知道我傻，我确实傻，所以别人的话我都不听，但你的话我肯定会听。好，我就相信你。
3: 战斗期间，你这个大连长督促大家搬运伤员，做好其他准备工作。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0: 好，好嘞。

0: 你怎么还打起官腔来了呢？你怎么还……
1: 哎，你认真的？
0: 我认真，我当然认真的了。不是，你现在跟谁学的呀？啊，你吃个那个玩意儿你还扒皮儿？哎呦，你撑完命了是吧？
1: 我这个土的扒个皮也错了。陈斌，我告诉你啊，这两天不管是你还是独眼猴子，你们几个给我老实一点，人少一点就算了，大家都是兄弟，但人多的时候，那我这个连长的脸面放哪儿？还有啊，你说什么文明人，你可千万别告诉我说我现在什么像萧银痕那样学文明人以后就装腔作势。

0: 你把烟整那么大，你要把日本人招过来啊！啊！到处都在开火烧水，不差这几堆吗？白天没给乡亲们烧上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这些是在一户人家找的，现在烧给他们，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钱。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烧啊！烧完把火灭了啊！听见没有？你们都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你们不是，你听见没有？
3: 我有耳朵。
1: 你还有嘴巴呢？啊！你以后回答你给我快一点，别整天成天问我，我给你下手。我告诉你啊，我把这个方向的警戒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日本人给我招过来，那我就打断你的后腿，听见没有？啊！
4: 稍作阁下，沿途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他们又不是天使，绝不会插着翅膀飞走了。
1: 美智子小姐，我还是先安全把你送回司令部吧，然后我再继续追击。
2: 你是担心坂井叔叔会责怪你，对吗？不是，我只是担心美智子小姐一路太辛苦了。
1: 没想到土原君竟然会这样疼爱女人。美智子小姐，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好意的。
0: 那是什么？
1: 哦，那是居民做饭的炊烟。现在都几点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晚才做饭？这周围的村庄根本就不可能有活着的村民。
3: 小岛，
1: 你马上带领部队给我包围那个村子，发现活着的村民。
3: 一个不留。
1: 美智子小姐，我会派三十个士兵保护你。
3: 我不用，我要和你一起去。
1: 可是，我会担心。
3: 土原君，不要忘记。
4: 我的父亲是帝国的少将，我可是在军营里长大的。你们四个，给我保护好美智子小姐。
5: 嘿，
4: 裴琴姐，那天咱俩聊天还没说完呢。 你的爱人在哪儿啊？你吃个红薯，我就告诉你。我吃了你就告诉我。嗯。可是我刚刚把手洗干净，我不想吃了。好，我给你包，给你包好了，喂给你总可以了吧？佩琴姐，你对我真好，你比我阿哥对我还好。哎，你快说，你爱的人他在哪里啊？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啊，我告诉你。那好吧，他在哪儿？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对不起啊，佩琴姐。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了救另外一个女人，被子弹打中了头部。
5: 救别的女人，这也太花心了。不像你想的那样，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知道。他都为了救别的女人死了，你还相信他？你也太傻了，
4: 佩琴姐。要是萧雨恒敢这么对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你的萧雨恒一样，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人，就像你相信萧雨恒一样。 我也很相信他，可是佩琴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好了，不说这事儿了，红薯要趁热吃。

0: 凉了吃了会胃疼的，以后再给你讲我们的事儿。
1: 谢谢飞行姐，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
0: 人活着都不容易。
1: 飞行姐，说真的，你觉得我阿哥怎么样？
0: 美拉，以后这种玩笑不许你乱开。
1: 我阿哥真的挺好的，
0: 战地服务团也是有纪律的。
1: 少来了，就你们那纪律我早就打听过了，根本就是你们自己定的，才不是龙主席的规定呢。

0: 园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横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这奶就糊了。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尔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得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尔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咱们我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花，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我们呢，总秘书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把我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朵、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个皮，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里面，这些是我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是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宜春我们的孪生子送给孙文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李杜根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来嘛，她还有一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4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汉族的娃，蒙族的娃，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就觉得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泯，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从到亚洲多少迈，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古龙山的路，古龙山的我好不着心。这种还有债务等个事情的嘛。俺开比我家那还有债务，我家着红我捏的是个类似一个回去我都不杀啊，是回去这一面的还有债务提醒蒙古来的那个他爹的老我了的还得很红虚的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门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有生活的所有东西，我以牧民们相以为名，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重上硬上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树高千丈，一路归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的，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起。

0: 每售出一张彩票，便汇聚一份公益金。助残济困，这份暖意从指尖流向四方。朝迎晨光，夜守灯火，出票立票，日复一日。福彩站点经营者是传递公益的第一棒，将善意与希望接续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怎样的力量？是困境家庭脸上那一抹微笑，是困难学子背着新书包走进校园，是残障朋友同时拥抱生活的底气。一张张彩票连接着一颗颗善心，一间间福彩站点亮了一座城的温度。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每一份微小善意都落进最需要关怀的角落。福彩公益金，温暖千万家。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宁彤。福利彩票的公益金凝聚着千家万户的爱心，也离不开每一位站点经营者的执着坚守。在乌拉特后旗巴音保利格镇，有一位90后福彩业主塔纳，他紧跟着新媒体浪潮，拿起手机拍短视频推介福利彩票，凭着一股子真诚与专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彩民，门店销量稳居巴彦淖尔市前列。摄制组去记录他的日常经营时，正巧撞见他跟弟弟在店里取景拍摄，姐弟俩反向把镜头对准了我们，一段有趣的双向拍摄就此展开。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塔纳的小店。
2: 好，那我开始了
3: 哦。好的，
2: 姐，我开始了哦。姐，
3: 好好的。
2: 他不尿我的姐。哎呀，今天接受内蒙电视台的来呀，我看看怎么回事了。哥，再来一遍，有点脱水丢蛋接受。
3: 等等，我笑一下。啊，好尴尬呀！
2: 哎呀，今天听说内蒙古电视台的来呀，我看看怎么个事儿了。宝姐，亲亲。
3: 哎呀，弟弟来了。
2: 真的来了。哎呀，头目县里吴书记，自冒头上去就来了。
3: 哎呀，头发都炸起来了！你今天新开的，我告诉你。
2: 我看看怎么事儿、啊、呀？咦、
3: 哎，在这必中。
2: 来来来。咦，我看看今天手气咋子个？哎，
3: 吃喝对吧？
2: 再来一招，这招有呀。
3: 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我弟比较搞笑吧，然后我们在想段子的时候，觉得这样才能博到人眼球，吸引到客户。可能从肢体呀、语言呀比较夸张一点嘛。其实做这个短视频中间，并不是说哪个点爆了，而是在于坚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很无意，你觉得很一般的视频，它的点击量和这个转发量，还有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所有的就是说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在我总结下来，就是说每一件事情还是贵在于坚持吧。
2: 十七，
0: 塔纳拍摄视频短短3个月时间，就打造出多条爆款视频，浏览量高达60多万，收获3000余个点赞，9000多条评论，一时间在这座边陲小镇迅速走红。
2: 来，咱们再来一个，这次我出6-3项。
3: 你就像现在我们拍的这个主题是以刮刮乐为主，周边就是说很多慕名的人都会到你的店里边，好多人进来第一件事看到我就是宝姐取钱，慢慢就建立起这种的 IP， 别人一下子就知道你是干啥的。
2: 姐准备好
3: 哦，
2: 3、2。宝姐，咦，人家电视台的都来拍你了，带领我拍人家了，这次别人拍我了，我羞都不行了，怎样怎样？
3: 哎呀，拜拜，
2: 明天见啊！
3: 明天见，慢点，弟弟呀，
2: 慢不了一点儿。
3: 好。

0: 大学毕业后，塔纳迟迟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在亲戚的引荐下，他于2019年接手了这家彩票店。刚入行时，他对彩票业务一窍不通。
1: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彩票是啥，就是摸索，你得学，你得看，多问，你不会反问才明。反正就想的赔就赔了，挣就挣了，就是想开了以后就干，就这么一个想法。30的没了，20的。
0: 刚接手这家店时，销量位列全旗倒数第三。短短三个月，门店销量一跃跻身全旗第三名。塔纳究竟靠什么实现逆袭的呢？
1: 有了，还是就是自己也比较坚守吧，基本上就是说天天守在店里边，吃饭也在店里边，反正就不出去，一直守着店，可能越来越好吧。很机缘巧合，我就刷视频，刷到有其他主播在做这个线上互联网，然后还有一个鄂尔多斯的同行说，你播，你一直播，你肯定能行。然后就是在他的鼓励下，一下子有了这样的一个贵人的提点，自己对这个行业，还有就是说这些玩法的解析，在网上俘获了一些彩民吧，这样慢慢就是坚守下来，这么多年就累积下一些就是说客户。
0: 走进塔纳的小店，上门顾客寥寥无几，大多数彩民都在线上下单。为了做好直播，他投入很多精力，不断钻研学习，从零起步，慢慢从一个新手小白成长为一名行业内行。
1: 其实还是就是说熟能生巧吧，他有很多什么跨度呀、合尾呀、副格中呀，有很多的专业术词，你全搞明白了。刚开始我也不懂，然后我就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学，多看看书，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能回答出来，而且你能给出一个就是说自己的看法，他会比较认同你。
0: 塔纳的门店也许不是营业最早的，但一定是打烊最晚的那一家。小小的店面每天亮灯到夜里10点多，7年来小店始终恪守着一条铁律，当天中奖当天兑付，哪怕只是一注2元钱的小奖，也坚持当晚给彩民兑付。
1: 别人都那么优秀，你怎么才能更优秀？其实就想的让自己的服务更好一点。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还是重于服务啊，有问必答，就是说有奖必回。我店里边哈，基本上所有的彩民固定奖金，晚上直接兑完，咔咔一发，第二天来了有第二天的事情。他会感受到，就是说他受到了这种重视，就是说他想找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这种状态。我的彩民群体大部分还是以线上为主，线上的客户比较多，你要给予他一定的踏实感，让他感觉啊，这个是真实的，他当天中奖了当天就发，哎，第一次加到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说哎，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对靠谱的一个彩票站。
2: 嗨，老板。
3: Hello， 好久不见呀。
2: Hello， 好久不见。
3: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啊？
2: 那个，我想给顾客挑选一些特产，然后就是说咱们得快递到外地，外地的比较多，你给我推荐几个呗。
3: 外地的顾客，外地的顾客，你看这个，
0: 正是因为基于彩民们足够的可信度和安全感，塔纳的小店汇聚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忠实彩民。他打破了买卖的隔阂，将素未谋面的彩民当成朋友相处，时常寄出当地的特产，没有华丽的客套，只用朴素心意回馈大家的信任，一来一往满是双向温情。
2: 好，这个是
1: 别人对你的付出，咱们一定要有回报，人要存在有就是说感恩之心嘛，他帮衬你的生意的时候，那你回馈一点是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说在就是说过节呀或者是过年呀，我都会给就是说远方的朋友们吧，都会准备一些我们内蒙的特产。真的在就是说日积月累的这种相处中， 其实网络建立了很多的这种情感和沟通吧，也不一定他就是定义为彩民，可能在很多的时候他会有朋友的沟通的方式呀，或者他在工作中发生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包容呀，这种的话就越相处越好嘛，所以就我定义为就是说远方的朋友吧。
4: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常年深夜亮着的小电灯火，跨越千里的草原心意和一遍遍反复打磨的趣味短视频。塔娜用最朴素的手与最真诚的暖，让这座边陲小镇的彩票店打破了地域局限，收获了天南地北的信赖和支持，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年福彩销量达317万余元，位列乌拉特后期第二，巴彦淖尔市第十。2024年，他被巴彦淖尔市福彩中心聘任为乌拉特后期市场管理员。从优秀经营者到行业服务者，全新的身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也在继续书写着福彩人的温暖故事。
1: 咱们的剩下的扔了，姐，你没有马甲是吧？Yes。然后铁道嘛，坐前面这儿。你们谁还没有彩券？一个。给你吗？
5: 给我来好像。
1: 都给来吧，咱们。
0: 在巴彦淖尔市福彩中心的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会上，塔娜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身为乌拉特后旗的市场管理员，他负责辖区站点的业务帮扶、市场推广、巡查监管、后勤服务等等琐碎工作，事事都得操心。
1: 我还是想挑战于自己，因为我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咱们既干就要做好，所以就坚信自己，把说我们后期的这些个业主服务好。
0: 本次培训围绕 AI 赋能短视频运营和内容创作展开，业主们受益良多，回程路上不断交流探讨如何把理论转化为实用的门店经营办法。这
6: 其他我的理解是咋接了？就现在就说的这个 AI 吧，好像应该，假如是在搞做，是不是最关键？其实就是两步，咱们经常做，我经常把这个
1: 对最简单的 AI 对最简单的 AI 两步。
6: 像个师姐，你把这个两步你一对一的给我再
1: 教一教，
6: 我就是你手把手让我干儿操作给两步。
1: 香了香了。
6: 现在我就觉得比原来那个简单多了，应该像我这棒子上也能学会。
1: 其实简单的，只要肯学的，很快就都学会了。
7: 这个 AI 大数据是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学会的，与时俱进。
1: 好，
7: 特别的有那个上的
1: 有潜力和未来的发展，
7: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
1: 是了吧？是了，
7: 这特别实用。
1: 对，在生活中呀，在工作中呀，其实是 AI 就是一个辅助，帮助你的工作。
7: 但是我们那个，咱确实是一个助手。
1: 对。万一啊，
8: 哎，陈娜，我这边设备出点问题，你过来给我看一看吧。
1: 好的，我一会儿就到。
8: 好的。
0: 乌拉特后旗现有21家福彩销售站点，身兼市场管理员后，塔娜雇人照看自家门店，他腾出时间奔走服务其他各个站点。无论哪个站点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解决，是站点从业者随叫随到的贴心帮手。
2: 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去帮。
1: 其实我还是特别就是说享受这种过程，虽然很忙嘛，但是抽出时间去做好是应该干的事情，真的心里边是那种踏实感，一定要把事情干好，不辜负别人对我的期望。
2: 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线接触不了了，然后咱们换个键盘啊。
7: 行，
2: 修理一下，
7: 那我就关机了。
2: 好的。
7: 我们这管理员可厉害了，全能型的，
2: 夸的我一会儿上也不会干了。
7: 可不能，穿越给我弄住。真的，这是我们当家人。别看他年龄小， 他处理的事情可是真让我们心服口服的，这个付出是大家看到心里边，而且是我们特别心疼他，反正每一次都是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能及时的迅速的去给你解决，然后遇到什么不明白的呀，或者是什么比较

0: 要先进一些的技术啦，或者是技巧啦，都能给我们传递。
1: 最近销量如何？
0: 五月份
1: 四行理想啊。
0: 嗯，这段时间。
2: 58岁的金立春之前在企业打工，经营福利彩票投入占3年。这份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让他心境蜕变，公益初心在此慢慢落地。
1: 我不用敲了。
0: 今天是我彩票在3周岁的生日了，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坚持3年。我跟着彩票站一起成长，这个彩票站里边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第一个是学到了同事之间的互相鼓励和帮助和共同的提升，然后对于这个彩票这个扶老助残这方面提高了我自己的认识。以前总是想的，在我的人生当中总想做几件好事儿，但是它就是一个想的过程。然后我进入了福彩，我进入了这个团体，让我的这个想法这个愿望更具象化，所以我觉得我这份职业我很值得我去做。
1: 好 ，OK， 咱们试一下。对，明天是不是上来了？
0: 上来了，
1: 咱过
0: 去，
1: 咱过去，
0: 咱会联系情况，联系的情况。
1: 咱会就能正常打票了。
0: 哎，谢谢，谢谢啊。你听啊，
1: 嗯，
0: 我这两天琢磨了这么一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好。
3: 哎，这笔咋不听话了？
4: 坏了坏了，这墨烟的跟小太阳似的。
3: 你看，你看，这不就成了福运当头照吗？
1: 哎，拍的挺好。那你是有什么问题了？
0: 我就想把这个水印去了，
3: 当头照嘛，
0: 手上自己的这个产品。
1: 哦，那你就点这个冯小，然后后面不是有一个保存本地，先把视频保存下来。
0: 嗯，
1: 然后上次我不是给你外头弄了一个开拍，
0: 嗯，
1: 用这个软件，还有就是你的快手都可以。
2: 像金立春这样年龄稍大的业主，并不熟悉 AI 短视频工具，可线上宣传又离不开新技术。好在他好学肯钻研，塔娜也常常手把手的耐心教他剪辑技巧。
1: 对，你要告诉他我场景设定。
5: 后期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整体业主都非常优秀，是他们自身都有很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这种对于生活的这种更好的这种向往吧。所以说我们后期一直就是说一个成长型的后期吧。
0: 对我自己的规划，我就是说能让自己的这个业绩再提高一点，再让更多的老人呀小孩呀这些都能享受到咱们的这个福彩的公益的这个成果。
2: 福彩业主们奋力经营，用心服务，所筹集到的公益金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真正把爱心和善意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每一位福彩人的公益使命，更是他们深耕福利彩票这份公益事业收获到的别样幸福感和成就感。
5: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这一份事业就是一心向善，我一直坚信我自己，就是说我开彩票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在做公益，我就是在帮助筹集公益资金。我真的是觉得我非常的荣幸，我也感受到了就是说我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安稳吧，所以说投身于这一块越来越热爱。
1: 刚才那个拍子咋样？
6: 姐，我觉得你稍微可以再慢点，放慢一下语速，
5: 好，
6: 更往前一点。
5: 好好好，
6: 咱们再来一遍啊。
5: 好，
6: 准备3、2。
1: 在我心里，福彩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爱心事业。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着全社会的善意，助力公益民生，温暖千家万户。
7: 90后业主塔娜拍短视频学 AI， 从行业小白成长为全旗业主的贴心管家，从一个人守店到带着21家站点互帮互助一起向前，他让靠谱二字有了具体模样。金立春说，福彩让他做好事的愿望落了地。其实每一位福彩人都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中，把诚信经营的职业底色与传递善意的公益初心揉进了琐碎的日常里。凡人微光聚之成聚，福彩大爱就在烟火寻常间生根发芽，悄然汇入时代洪流，温暖着千千万万平凡而真实的人生。公益随行，福彩相伴，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

0: 再见。
1: 蓝鼎炸库马加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豪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丽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 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2: 啊，我沉不下去，
1: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相隔2000多公里，内蒙古多人自发驰援广西陪壮壮渡难关。闻讯而动，面对汛情，内蒙古各地严防死守，本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防汛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内蒙古500多名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今日出征。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军博。

0: 到求助，组建团队和照明设备，连夜奔赴广西受灾一线。
1: 那你们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带着这么好的技术，然后千里迢迢，这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2: 欢迎的阿豪之眼。
3: 视频里，应急照明无人机升空，照亮广西横州市教育镇的救灾现场。这支救援队伍来自内蒙古，队员李耀东、王磊和贺帅是内蒙古一航科技的退役军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市教育镇、镇龙乡等多个村镇受灾严重，当地受灾群众超8万人，洪水冲毁了大量乡村道路、电力和通信设施，很多村庄一度成为孤岛。7月9号，内蒙古一航科技接到广西同行的求助，他们连夜整理应急装备，因为没等到保障车辆，救援小队带上设备坐飞机直奔了广西。
4: 内蒙古支援广西，我们出发。
5: 我们这边的话无人机设备比较多，总共带了6台大型设备，然后去了3位工作人员。当天落地南宁的话是10点，然后我们就立刻往横州再去赶，然后赶到那边的话是2点多，将近3点。
3: 受洪水影响，横州市一些偏僻点位车辆根本开不进去，供电也中断了。一到天黑，如果没有照明设施，救援、清淤、抢修只能被迫停止。而大型照明无人机可以直接飞到作业点上空，是灾区救援最需要的设备。郑卓伟告诉记者，他们的应急照明无人机靠发电机充电，一次性充满能持续照明92天，照明范围大约15000平方米，几乎是2个足球场那么大。白天无人机帮忙转运物资，到了晚上，这几乎是当地唯一的照明设备。
5: 严重的时候，它这个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就是这个设备的需求量很大。我们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困难，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搭把手，其实这个困难就渡过去了。
3: 洪灾发生后，往广西汇聚的内蒙古力量远不止这一支救援队，有企业紧急调运物资发往一线，有巴彦淖尔夫妻自掏腰包买了上万元的食品和生活用品驰援灾区，还有内蒙古小伙开着自家挖掘机跨越2000多公里直奔现场出力。天灾无情，但人有情，来自蒙蒙的情谊跨过千里，一定能陪着壮壮渡过难关。
0: 这份跨越2000多公里的情谊，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双向奔赴的温暖。进入到7月，内蒙古也进入主汛期，尤其是前几天，内蒙古经历了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农村河道水位暴涨，山洪风险陡增，赤峰、呼伦贝尔等地上演惊险救援。7月9号，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分局大庙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一辆私家车驾驶员操作失误，不慎掉入路下河道边沟，在自救期间河道突发山洪，四人被困，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派出所民警与镇村两级干部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此时河道水流湍急，岸坡泥泞湿滑，普通车辆根本无法靠近。救援小组当即调来一台装载机，民警登上铲斗，逐步向被困车辆靠近。直到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后，民警将车内人员逐一接应至铲斗内，最终四人全部安全转移上岸。7月7号上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德利齐尔乡林场格尼河上游支流因遭遇暴雨天气引发河流水位上涨，5名群众被困在农用拖拉机拖车内。当地消防部门在接到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6: 拽着这绳，解下绳，拽住，拽住，往上拽，拽拽拽。
0: 消防救援人员经过近2小时的营救，成功将被困群众护送到安全地带。受台风巴威蝴蝶效应影响，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降水骤增，叠加内蒙古主汛期来临，不少群众担心影响日常出行。但您先别慌，全区各地防汛工作早已出动，通过智能化监测、隐患排查和物资前置等各项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通辽市土耳其山水库，受这几天接连不断的降雨影响，水库水位呢不断走高，已经达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位。那光是昨天一天的大雨，就让整个库区的水位上涨了10厘米。土耳其山水库呢是一座大二型水库，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眼前红蓝相间的水。

0: 为标尺呢是防洪限制水位，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当前水库的水量在增加两倍才能达到限制水位，所以在托尔基山水库防洪形势总体安稳。
1: 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也是西辽河水系在通辽市境内最后一个控制性节点，水库已提前储备了足量的铅丝石笼，救生设备等防汛物资，并加强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2: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中心呢目前已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我现在位于赤峰市红山区的英津河北大桥上，您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是非接触式雷达波测流系统，它能实时传输水位流量流速，将水情信息直接传输到赤峰水文综合管理平台。
3: 雨量水位的数据每5分钟就会更新一次，一旦出现超警、超保水情，就可以第一时间上报水文中心，警示发布洪水预警。汛期以来，已累计较应各级防汛责任人3795人次，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7人。目前，全市防汛一张图已覆盖12个旗舰区，纵向贯通市、旗、乡、村4级，横向连通应急、水利、气象、住建、自然资源 等成员部门，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险情，从预警发出到应急响应启动，再到队伍调度、物资调配，形成闭环操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阳溪山水库，当前呢已进入主汛期，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河工作，密切对接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全天候监测雨情、河道水情、水库水位变化，动态研判汛情走势。
0: 今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市平均降水量达92.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0.3%。气象部门预测，7月下旬还将有多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为防止引发洪涝灾害，在呼伦贝尔当地全面检修山洪监测站点，开展城区排水管网疏通，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等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同时向8个旗市前置调拨14万件防汛物资。支队一组
5: 1支中型13支轻型水域救援力量，确保全员技能达标、装备维护、保养到位，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暴雨一轮接一轮，内蒙古气象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几年极端天气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可能会变得常态化。那么，强对流等极端天气来临时，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7月11号，内蒙古启动防汛4级及暴雨4级应急响应。那么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呢？在内蒙古气象台，我们了解到，未来3天全区大部降水较弱，已分散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但局地还是会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那其中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还是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这样一个强对流天气，有可能诱发一些，比如说局地的山洪或者地质灾害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底层住户要提前封堵门窗缝隙，室内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迅速向高层转移，切勿贪恋财物，非必要不外出。外出时要绕行涵洞下穿桥积水深坑，遇积水漩涡立即折返，不要贸然涉水。 驾车遇积水，切勿硬闯，车辆熄火马上弃车到高处避险。农牧民切勿在河道沟谷坡脚停留，发现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不沿山沟上下游跑。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气象山洪预警，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要停止一切户外作业，听从属地转移安排，牢记生命安全优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给你48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你会怎么安排呢？呼和浩特的超级周末，了解一下。歌声响彻夜空，赛事燃动全城，文旅活力持续爆棚。呼和浩特周末的48小时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看点十足，吸引全国游客奔赴。 刚刚过去的周末，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来呼和浩特听一场让你上头的演唱会，承包了无数人的夏夜浪漫。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天涯》等经典金曲温情开场，唤起全场青春回忆。周深的《大鱼若梦》极致唱功惊艳全场，歌迷的打卡短视频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天南地北的网友为呼和浩特留言点赞。当然，这样好听的周末在呼和浩特绝非个例。此前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激情唱响，紫金花盛开、李白等爆款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氛围感拉满。草莓音乐节更是出圈刷屏，40多组音乐人把敕勒川草原变成露天音乐派对，两天累计近10万观众到场狂欢。接下来张韶涵、周华健、凤凰传奇也在排着队等上场。呼和浩特不再只是游客的途经站，而是成为众多歌迷专程奔赴的终点站。呼和浩特的周末不仅有耳朵的享受，被演唱会吸引来的游客还被文化和赛事狠狠圈粉。千古马颂将马术、歌舞、音乐、杂技融于一体，震撼无数观众。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最低只需个位数就能观看一场精品演出。绿茵场上，2026年蒙超联赛激战正酣，12支球队79场对决，最低12元就能进场感受万人呐喊。上个周末，呼和浩特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1.9%，消费金额增长27.2%，消费增速跑赢了人次增速。什么意思？说明来的游客不光多了，还更舍得花了。全国城市排名里，呼和浩特人次排第44，消费金额却排第33，整整往前窜了11位。客单价高是因为游客在呼和浩特住得更久了。数据显示，停留4到7天的游客占了39.4%，比去年涨了近10个百分点。更让人惊喜的是客源结构，北京游客占了非本地客源的22.6%，上海游客占了16.5%，广东、江苏、浙江也都过了1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全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几块地方都往呼和浩特跑，入境游更是同比增长186.9%。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今天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走上基层岗位，开展志愿服务工作。7月14号上午，在活动现场，记者认识了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梁梦彤。他将前往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丰人民法庭进行志愿服务。这个决定，他在上大学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为此，在校期间，他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田野调查，锻炼实践能力。
1: 我看到了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口号，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句话我每次听到我都热血沸腾。我想用这个1年到3年的时间，真正的去脚踩到我们的大地上，了解民情社情，还有祖国的这个实际情况。
0: 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毕业生张玉桃也是主动申请成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读书求知，下乡建学是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2: 去山西吕梁进行志愿服务，用另一种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已经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起的高校基层服务项目，自2003年在内蒙古实施以来，累计近1.8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基层开展志愿服务。
3: 我是要去新疆的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把自己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基层。青春嘛，就是想留下纪念，就值得那种去体验一下。
0: 2026年，自治区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6省区，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至3年的基层服务。
4: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科研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中，先后拍摄到多种珍稀鹤类的活动影像。 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携幼鸟漫步鸢尾花丛，在毕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霍日高鲁湿地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枕鹤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拥有完整的森林、草原、湿地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育场所。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闯王哥救人去了啊！
0: 游客体力不支溺水，危急时刻一男子冲进大海施救。
6: 我们两大人合力给他捞上来了，
7: 我威力是棒，牛啊！
6: 但是有点牛，确实是技术之高。
5: 加油，加油，漂亮！
8: 一点垃圾都没给工作人员留下，
9: 那能留垃圾吗？你
0: 台风过境，避难人员自发清理城管，打包带走所有垃圾。
10: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吗？
11: 这样直接就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
0: 小孩姐表演空中悬浮术毫无违和感，你几秒能找到破绽。
12: 这包是你包吗？
13: 还偷东西呢？你的包呢？偷东西呢？
0: 湖南张家界上演猴子偷桃，聪明小猴光明正大翻游客包拿零食。
14: 啊，你来，你不起来，起来。
15: 他只是找了点吃的，也没拿别的东西，就挺温顺的了。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6: 呼和浩特14到31摄氏度，巴耀浩特19到30度，乌海20到36度，临河20到35度，包头17到33度，康巴什16到32度，吉宁13到30度，二雷浩特18到35度，锡林浩特15到32度，松山18到32度，科尔沁18到31度，乌兰浩特17到26度，海拉尔13到20度，满洲里12到19度，额济纳旗22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9度，洛托克前旗14到30度，固阳县16到32度，武川县13到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2到28度，临西县13到29度，巴林右旗16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3到25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
8: 走吧
9: 走。
10: 哎，大姐，
7: 大姐，你没事吧？
10: 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
9: 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
11: 你说呢？

0: 说咱这么晚来敲门合适吗？
1: 少装绅士啊，我看你比我还急。
0: 彼此彼此。
2: 宋先生，怎么是你们啊？
1: 谁是宋先生啊？
2: 管得着吗？你们又来干嘛？找揍？
1: 咱们进去说好吗？
0: 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是啊是啊，事情重大呀。喂，
2: 快点。
3: 马上给他们发报，让他们立即动身。什么伙计？
4: 是。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呢，姑娘们。所以身为党国的一员，理当完成总部交给你们的任务。
1: 总部的任务？哪个总部？你说的是军统吗？
2: 那当然。
1: 燕特派员，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军统两个字。
0: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们不想洗刷清白了吗？
3: 这样说话算客气了，我们出生入死却被诬陷，现在事情已经澄清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个清白要是能洗刷早就洗刷了，等不到现在。
4: 实话告诉你们吧，现在军统还不还我们清白已经对我们不重要了，没有军统我们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
5: 林小姐，你能不能跟王队长说说好话？你看这个，
6: 离我远点
5: 啊。你怎么了？
4: 姓于的，我可告诉你，这一次我要是再打你，可没有人给你拦着了。
5: 不是啊，我说你们这些女孩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怎么了？我
7: 于站长，你堂堂军统上海站的大站长，竟然把英雄救美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哎，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
6: 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我第一个受审。
0: 王队长，看在以前同僚的份上，再说这也是为了抗日大计着想啊，是吧？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燕特派员，我们谁的面子都不会看，不过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对付江远涛这件事我们接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时间紧急啊，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尽快的查出，
1: 是让你们查出吧，让你们查出重庆军统那方面是谁在反水吧。
0: 哎呀，王队长，你真是料事如神呢。那燕某就仰仗各位了啊。
1: 老三，
0: 这是
3: 胶卷。
0: 好，
1: 这里边是江远涛策反的人员名单，你看着处理吧。
0: 这么快？好，好，太好了，我马上就把它洗出来向咱们的上峰汇报。
1: 是你们的上峰，不是我们的。
0: 哎，都一样，都一样啊。
1: 不一样，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军统的事情和我们毫无瓜葛。
0: 不至于吧？啊，不至于，
7: 不至于。行了，二位拿上你们东西赶紧走人吧。怎么着，还想在这过夜是吧？
0: 这个拒绝不敢啊，不敢不敢。
5: 林小姐，我
4: 还不走。
0: 哎，就走就走，这就走啊。
5: 我话还没说
0: 了。再见
7: 大姐。咱们就让这帮家伙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啊？
1: 为了抗日着想也只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江远涛的事情再发生。

干得漂亮。

0: 回复杨子江同志，还是那句老话，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要让夺命金钗在抗日战线上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1: 是。
2: 如果情报是真的，上峰一定会对咱们升官加奖。今儿这是怎么了？啊，连升官发财的事儿都不感兴趣了？
3: 林小姐知道真相了，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搭理我了。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啊，我还以为你这个脑子里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呢。啊，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哎呀，好好好好好。
5: 特派员，照片已经洗出来了，
2: 快给我。
5: 是。
2: 太好了。
5: 特派员，要不要马上向重庆发报？
4: 这等什么呢？赶紧去，赶紧去！
5: 是。
2: 哎，先不急，有一些情报的准确度啊，我还要甄别一下。啊，等会儿，
5: 哎，
2: 你先下去休息吧。
4: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情报肯定是真的，不用甄别。
2: 这我还不清楚吗？啊，你动动脑子，咱们几个小时前刚接到的命令，啊，这么快就给情报？那上峰一定不相信这事儿是咱们干的。拖一天，明天傍晚再说。

0: 这么晚了，你站等什么呢？
1: 我还有事，不用管我。

0: 想完了。
1: 哎，大哥，听说昨天晚上江主任家里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啊？
2: 出什么事了？
1: 昨晚上他家闯进俩刺客，差点杀了他。
2: 差点儿？
1: 嗯，
2: 那就是他没死啊？
1: 没有啊。
2: 那也没伤到哪儿？
1: 没有，现在他正在阿部机关长那儿汇报呢。
2: 哦，你小子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昨天晚上刚咒完他，他就出事儿，可惜呀、啊，没出什么大事儿啊。
1: 大哥，其实我这嘴啊还挺灵的，你想啊，虽然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总会吓了他，对吧？
2: 嗯。哎，以后叨咕叨咕，我升官发财啥的啊。
1: 好，祝大哥升官发财。
3: 江先生，你做得很对，让他们提早的到了，免得夜长梦多。
4: 是，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安全地撤离重庆了。
3: 好，到了上海我给他们接风。甜甜圈，惠子呢？

0: 啊，去督卖新闻了。他最近好像往租界跑得很勤慢。
1: 我看他是去见那个叫宋博的中国人去了。
0: 田天君，我感觉到了你的醋意。中国人也有优秀的，比如说像江先生这样的人。
2: 机关长，我一直觉得这个叫宋博的记者，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嗯，
3: 你知道了什么？没有证据，只是凭着一种直觉。
4: 请进，
3: 宋桑，请。
5: 林小姐，有事吗？
6: 宋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局总，上海来电。哼，又是来诉苦的吧？事情办得不怎么样，还一大堆困难。
1: 不不不，这是他发来的名单，他已经查清楚了。
0: 这么快？
1: 局总，怎么办呢？这燕青山不会是来搪塞我们吧？ 这可都是军统的高层任务，
0: 不会吧？燕青山没有这么大胆子。把名单上的人先控制起来，宁可抓错，也不能放过一个，再慢慢核实。这个燕青山要是敢谎报军情，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1: 是。

0: 是的，我们几个小组分别惊动，结果还是扑了个空。看来这些人都刚刚离开，文件也不见了，就发现这个。
1: 燕青山得到的是过期的情报。
2: 局长，您息怒。据贝治卡南，这些人跑了，这说明。 燕青山的情报还是准确的，从他接到命令到回信，仅仅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咱们军统这种效率是从来没有过的。至于为什么扑了个空，我想可能是对方提前行动了。至于燕青山本人，他也不清楚。你说的对，我可能是太急了。可是
0: 这几个叛徒掌握着我们军统的绝顶机密，这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传我的命令。行了行了行了，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一，命令各路口、码头严密盘查；二，命令从重庆到上海的沿途各联络站严密追踪，一旦发现，
3: 立即缉捕，必要时格杀勿论。
4: 是。
3: 等等，这石榴铺是上海的码头吧？
0: 啊，是的，被指去过。
3: 那是个码头聚集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接头地点。电告燕青山，
0: 叫他把石榴铺码头给我看好了。这些叛徒要是逃过了沿途的追踪，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了。
5: 是。
0: 但愿还来得及。
6: 什么？都跑了？一个都没抓住？
5: 是，上峰让我们在上海截杀他们，否则。
7: 否则军法论处。我说什么来着？燕青山，昨天我就让你发电报，你偏不发。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钱没落着，还惹一身骚。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快给我想办法。我想办法？我没办法。
7: 哎，咱们就等着军法论处吧。你。
0: 我说什么你都不带听的，你有办法你自己想。我看还得去找夺命金钗，让他们帮忙。
7: 得了吧，我昨天都去找人家了，连大门都没让我进，没戏。
0: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去找他们。

0: 江主任，阿部机关长正在等您，段总。
1: 报告，江主任到。进来。江先生，你的那些同事什么时候到？后天。
2: 好，
1: 我在福晋楼给他们接风。
2: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防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是。那天我被刺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情报被他们知道了。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一定会在他们来的路上截杀他们。
3: 在上海，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2: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件事情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派黄群去接他们了。
4: 丁天。
5: 惠子，你们俩多带些人穿上便装，一定要协助江先生把人接到福聚楼。
6: 哎，江先生，你和我就在福聚楼等着你的同事吧。
3: 好，
5: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7: 驱逐倭寇，
6: 杀身成仁呢？行了行了，我说燕特派员。
3: 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你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啊，真的？哎呀，太好了！不过有一点你要清楚，这次的行动要由我们来负责。啊，
5: 没问题，那绝对没问题，只要是能除掉那几个叛徒，一切都依您的。
3: 哟，特派员，我看是上峰给你下了死命令，交不了差了吧？
5: 别说了，你回吧。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还不走？好，这就走，就走。
6: 废什么话，还不走？哎呀，看着脾气。队长，这上海滩这么大，咱们上哪儿找这几个叛徒啊？大姐。
8: 要不我们去找宋先生，请他帮忙。
9: 宋先生他懂得多，由他帮忙的话，你们能顺利的多。
5: 好，
8: 那我现在就去。哟哟哟，你看给他急的呀！<笑>
5: 二姐，
8: 行了，去吧。嗯。诸位，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策反人员明天就要到上海，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地到达福聚楼，那里等了很多记者，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重庆方面会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们绝对安全。
10: 是。
11: 这几个人会从16铺码头登陆。 从16铺到福聚楼，必须要穿过租界，才能到日战区。如果中途有人想破坏，那么租界这段路就是首选。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1: 这就是他们的照片。

0: 宋先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想他们这次一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酒会上，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酒会上下手。
0: 但是人海茫茫，我们去哪儿找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可不可以在军统发现的那份情报上下下功夫？
0: 石榴铺顺。
1: 对，我想他们接头的地点可能就是石榴铺的某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是通过中立的香港坐船到了上海码头，然后再由石榴铺转到福聚楼。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福聚楼？
1: 我已经接到了主编的通知，告诉我们后天到福聚楼去做一个重要的新闻报道。我想除了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日本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这几个背叛的人昭示天下，借以此来打击国民政府和军统。
0: 可石榴铺那么大，我们怎么找？
1: 我查过了，石榴铺带顺字的只有顺丰码头和顺天码头，还有顺福祥船厂。我想我们只要在这三个地方下足了功夫，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另外，从石榴铺到福聚楼之间这段路，一半是在租界区，一半是在日战区。
0: 这么说，我们就要在福聚楼和石榴铺之间的这段路下手，等他们到了日战区恐怕就不好办了。
1: 我跟你想的恰恰相反，这次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次下手的地方就应该在日战区。
0: 日战区到处都是鬼子，能行吗？
1: 他们不防备的地方可能会更松懈一些，我想在租界区他们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人。
0: 宋先生，这次我们都听你的，布置任务吧。
1: 谢谢，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你看，
2: 哎，红霞，
3: 李长官，
2: 是这样，明天呀，在福聚楼有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各大报纸呢都已经受邀参加了，咱们也别落下，明天你去一趟啊。
3: 欢迎宴会，欢迎谁啊？
2: 军统的几个特务被76号的人给策反了，明天呢，那个日本人阿部正男，还有军统的江远涛，他们都会参加。想借此这个宴会啊，羞辱一下军统的人。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不去呢，我可不想给鬼子和汉奸帮腔。
2: 哎，你别忘了啊，咱们呀是新闻工作者，报道新闻事实是咱们的职责，不许有政治倾向问题啊。
3: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想去。
2: 我呀，是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3: 你的什么意思？那好，你说说看。
2: 咱们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同时可以对这件事情给一篇比较婉转的评论。
3: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在评论上做文章。
2: 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赶紧去准备吧。
3: 好。哎，主编，你说明天夺命金钗会不会行动啊？
2: 我是觉得该行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行动的。别瞎想了，赶紧去准备吧。
3: 好，我去准备。

0: 还有一天时间。这件事儿一旦公开，我们军统以往的辉煌、尊严将被通通抹去。碾个西平，
1: 那我们在国人面前就是个大的笑话。
2: 为我们明天的成功干杯。
3: 明天我们就可以狠狠地羞辱一下自以为是的军统了。
2: 军统局长号称是中国的希姆莱，我想这一耳光打在他脸上会非常的清脆。
4: 哎，我说这两天你是怎么了，既不吊嗓子了，也不出去搞经费了。哎哎，我跟你说话似的，别跟死人似的。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恋了。
4: 大点声，我没听清楚。
5: 我失恋了。哎呦，
4: 你那叫失恋吗？啊，你练过吗？你的充其量叫单相思泡汤。切，瞧你那点出息。哎，我说工作上的事儿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啊，
5: 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啊？
4: 那江远涛是什么角色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几个小女子可都是他教出来的。
5: 这有什么呀，没听说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4: 他们的计划咱们一点都不知道，万一要是明天失了手，那上峰能饶得了咱们吗？
5: 以您特派员的智力啊，肯定能让他们替咱们背黑锅，肯定没问题。
4: 我倒是想啊啊，可上面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这黑锅怎么背呀？哎，你说这黑锅怎么背？
5: 哎呀，你呀、啊，这就叫机关算尽，棋差一招啊，能晓得吧？
4: 哎，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要依着我，早把他们的事向上峰汇报了。
5: 你要是把这事儿跟上头一说，上头肯定让你去干掉他们。就凭您特派员这两下子，对付得了人家吗？
4: 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啊？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5: 侬老假棍的
4: 啊，
5: 让我静会儿。
4: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6: 大家都过来一下。

0: 人ずつしっかり検査しろ。よく見張れ。
1: はい。
0: お前、

0: 开。
1: 系。系。
0: 做咩 show 啊？

0: 你再拖可别怪我翻脸啊。
1: 哎呀，我这不正考虑着呢吗？快快快进去吧，倒是时间了，走走走，快走走。
2: 嗯，爹，说没说啊？
3: 아가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0: 请个步。
1: 几位是从重庆来江先生的客人吧？
2: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黄主任吧？
1: 正是在下。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岛惠子小姐。
2: 你好。
3: 欢迎诸位。阿部机关长和江先生已经在福聚楼摆宴，恭请各位。
2: 惠子小姐客气了。
1: 行吧。
2: 请。

0: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1: 嗯
0: 嗯，开车。
2: 是。

0: 放心吧，惠子和皇兄去接，万无一失。
1: 停下！别动！
2: 梅玲。

0: 快开车！
1: 那后面的车呢？
0: 别管他，快开车啊！

下车！

0: 哎，老二，你说大姐他们完事儿了吧？应该是完事儿了，已经听到爆炸声了。
1: 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快开枪！

0: 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啊！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
1: 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2: 哎，宋先生真好。
0: 你又犯脏了是吧？宋先生你都不放过，难道你要抢自己的人吗？
1: 说什么呢你？切，那也没准儿。
0: 我踹死你！
1: 小破孩，气性还挺大的。

0: 死，会死。
1: 哎，你看来，
2: 来。
3: 人呢？人在。
1: 哎，干啥？干啥？
4: 哎呦，
1: 尸体呀！
5: 不许拍照！你不许拍照！

0: 命金钗。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出手？
1: 就他们两个，一个是薛钗，一个是林黛。我是从他们手法上看出来的，一个用的是暗器，另一个是高点狙击。
2: 把你的枪给我。
1: 要枪？要枪干什么？
2: 给我。

0: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车里啊。
0: 你的身边连续死了四个人，可是你却一弹未发，一枪未开。
1: 哎呀，我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是
0: 不用跟我解释了，留着你的理由去跟阿部长官说吧。
1: 这
0: 枪你拿不走了。

0: 子了，这一个下棋的，一个绣花的，这边还有一个犯骚的。哎呦，你瞧瞧，你瞧瞧，哎，你还能再骚点吗？哎呀，整个一个骚狐狸。
1: 老五，你要是闷的话，就下去练会功，别在这打扰姐姐们，姐姐们都有事儿做。
0: 那我一个人练也没啥意思呀。哎，大姐，要不然你陪我练两下吧。
1: 我可不跟你练，你那手那么重，把我弄伤怎么办？自己去啊。
2: 哟，黛玉葬花，你绣花，有点意思啊。哎，不对呀，你以前绣的不是水仙花吗？哦，我明白了。
3: 嘿，姐妹们，现在改绣并蒂莲了，莲妹妹动

0: 给我！
1: 哎，给我！哎，
2: 快点！闹死了！
3: 江主任说的都是真的。
4: 是，可是，
5: 没有可是。
6: 作为特工部的副主任，敌人来袭时你只顾逃命，毫无抵抗行为，这和通敌有什么区别？
4: 这
3: 76号中统和军统号称中国三大谍报组织，76号的领导人胆小如鼠，难怪在追捕夺命金钗的行动中屡屡受挫。有你这样的领导人，
5: 能带出什么队伍来？
4: 汉宇。
7: 恵子さん。
8: どうも。
7: 恵子さん。
8: どうも。
9: 宋国。

0: 大哥，
1: 什么事儿啊？
0: 该出发了。
1: 出什么发？去哪儿啊？
0: 去七十六号呀。
1: 七十六号？不去，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0: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1: 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干个屁！
0: 大哥，谁不把你当回事了？
2: 还能有谁呀？就那个姓江的呗。他在阿部长官那儿背后说我的坏话，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想把我挤兑走吗？行，我成全他。
0: 他告你什么呀？
2: 说我胆小怕事，不敢向那几个金钗开枪。
0: 这是真的？
2: 那几个金钗，尤其是那个狙击手，有多么厉害？只要你一探头，他就让你玩完。我躲还躲不及呢，我哪有时间开枪啊？
0: 这倒也是，可是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呀。这帮兄弟可都指着您。
2: 咱们兄弟的情分就算尽了，你跟那个江主任好好的混，说不定混上个一官半职的。
0: 自打这家伙来了，兄弟们是一个都没捞着好啊。正好大哥你要是不干了，我去跟兄弟们说说，咱一块撂挑子。
2: 哎，这可不行，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知足了。
3: 蘇さんのいとこがね、彼の婚約者を探しに来たんだよ。一緒に出かけたよ。
4: いとこが？婚約者？
3: 間違いないよ。婚約者のいとこは前に一回彼が浮気してるって騒いだ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

0: 谁呀？
1: 是我，黄主任。
2: 惠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特意来看看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2: 你请，你请。来来，请请请请请，来请。
1: 黄主任，不请我喝一杯吗？
2: 哦，马上马上。

0: 黄主任。黄主任的日子过得不错嘛，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的，倒也逍遥自在。
1: 哪里哪里，人家不待见咱们，你说他说我胆小如鼠，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得先保命啊，这保住了命也是为了更好的效忠皇军呐。
0: 好了，我这次来就是代表阿布老师来看你。阿布老师说了，他理解你的行为，并且让我告诉你，尽快恢复工作。哦，
1: 谢谢阿布长官，谢谢惠子小姐。
0: 来，我陪你喝一杯。
1: 哦。

0: 来，姐妹们，为了我们这次能够成功的消灭军统这两个叛徒，干杯！
1: 来，
2: 干杯！
1: 干杯！
3: 四妹，今天不喝酒不合适吧？
4: 你们知道啊，我一向不喝酒的。
3: 这可是庆功酒，就算你不喝，也得替别人喝一杯吧。
4: 替谁喝啊？
3: 行行行，你又开始装了，你明知故问嘛。这次行动谁功劳最大呀？
5: 当然是宋先生了，不但把我们拿到了胶卷，而且啊还帮我们定制了整个行动计划，你说是吧？
3: 就是，所以赶紧替宋先生把这杯干了，快点。
4: 为什么我替他喝？
3: 哦，合着你绣那个并蒂莲不是他呀？
0: 行了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吃菜来。
3: 走一个，
6: 走一个。惠子小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就是个小喇叭。
3: 小喇叭。
6: 我黄琴大人大量，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姓江的。他一来呢，我就失宠了，我就是个小老婆了，我永远做不了正房。
7: 在你们中国，表妹可以嫁给表哥吗？
6: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这叫知府为婚。知府为婚你知道，就是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把婚姻的事情给说定了，长大以后他们就结婚了，这叫亲上加亲。
7: 你们中国男人到底可以娶几个老婆？
6: 这件事情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们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其实错了，中国男人就娶一个老婆叫正房，其他的都是妾。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小老婆，什么事儿都得听大老婆的安排。人家吃饭，我不能上饭桌，我只能站在旁边伺候。我就是人家的小老婆呀。
8: いとこが婚約者。
6: 惠子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当小老婆。
9: 干杯。

0: 哎呀，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再说，是你来找我的呀。
1: 惠子小姐，惠子小姐，哎，惠子，惠子，哎，不能啊，你不能啊，惠子小姐，我会对你负责的。
2: 你给我闭嘴！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敢透露出去一个字，我就把你的心给掏出来。
1: 我的心早就让你偷走了。哎哎。
3: 惠子小姐，惠子小姐，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会对你负责的。
4: 赢左真章先生，请。

0: はじもまじでどうぞよろしく。
1: チェン。
0: はい。王先生，病人荣幸地通知你，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我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1: 太好了，首先请代鄙人向日本天皇陛下表示诚挚的谢意。其次，我保证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会和大日本帝国建立和睦的新关系。
0: よし。王先生，为了表示我们双方合作的诚意，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协议，请王先生过目。

0: 见汪伪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给日本人做走狗了。电告杨子江同志，史万春不在上海，让他全权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迅速壮大上海的地下力量，要狠狠打击汪伪汉奸的嚣张气焰。
1: 是，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尽力。是。
2: 报告，
0: 进来。
2: 玉总，您找我。
0: 姓汪的要成立新政府，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老头子很不高兴啊，姓汪的一旦成立了新政府，就会有很多麻烦。要是西方国家一旦承认了。
1: 我们的处境可就更艰难了。您的意思是说，美国人也会承认姓汪的组建的新政府？
0: 很难预料，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要是姓汪的出的价码够高，事情就难说了。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你发个电报给青山和余力，让他们把刺杀江远涛的事儿先放一放，先私。

0: 己刺杀姓汪的。
1: 让他们刺杀姓汪的能行吗？鱼刺行动计划的那么周密，到最后还不是铩羽而归吗？
0: 我也知道不行啊，可是咱们要是不行动，老头子那儿我怎么交代？
1: 是。
2: 四姐，还绣你的病体帘呢，成天绣绣绣多没劲呢、啊、来再练两下。
3: 要练自己练。
2: 三姐看啥呢，看得那么津津有味的。
4: 大姐，大姐你来看，
5: 日本人要帮姓汪的组建新政府，
6: 看来姓汪的已经回上海了。
2: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3: 咱们来上海就是为了他，现在绝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4: 说得对，老三，你去通知你二姐，咱们有大买卖了。
7: 嗯。夜上海，夜上海。哒哒滴哒滴哒哒，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8: 夏主任，您找我。
9: 王主任，今天心情不错啊。
8: 是，我要结婚了。
9: 结婚？好事啊。要娶的是哪家的姑娘？
8: 这个嘛，不方便说，暂时保密。
9: 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但是公归公，私归私，工作上的事儿你要耽误了的话，阿部机关长那儿也不好交代，是吧？啊，
8: 您放心，您放心。
9: 我要去趟宪兵队，今天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8: 好。那日本人压我，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女婿了。

0: 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
1: 停了，停了，停了吧！
0: 那你要干什么呀？
1: 都散，还有新的唱。
2: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啊，我这正唱着兴头上呢，你来搅局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心情不好。
1: 催命符来了。
2: 什么催命符？

0: 这上头疯了吧？啊，他怎么能让咱们去刺杀那姓方的呀？
1: 上头根本就没疯，他就是想让咱们去当炮灰，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吧？拿过来，看好啊，就这句：妄逆猖獗，妄图另立伪政府，望燕余二位同志抱定牺牲之决心，合力将其除之，为国人出以大患，政府必后续尔等之英勇行为。明白了吗？这跟以前不一样了，既没有任务成功的具体奖赏，也没有失败后的惩罚措施，懂吗？
2: 我明白了，这上头已经把咱们当死人了，就准备给咱们发抚恤金。
0: 哎，你说这咱俩这光杆司令，你钱留着给谁用啊？
1: 哼，我是光杆司令。哎，你在乡下不是还有媳妇儿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吗？这事儿你去比我合适，是吧？
2: 我前两天找人到乡下去打听了，

0: 那娘们儿根本就没去那儿生孩子。
1: 不是，你这铁公鸡也有被拔毛的时候啊！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我就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1: 哦，脆弱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去比较合适。你看，你看，你天天杀身成人，杀身成人的，这回机会来了，千万别错过啊！
1: 这事儿咱俩谁都不能去，咱们还是去找那五个姑娘。
0: 还去找人家？
1: 嗯。
0: 我说你这脸也够大的，你
1: 脸大怎么了？脸大。那脸大总比没命强吗？
0: 这倒是。
2: 诸位，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有话要跟大家说。目前呢，汪精卫正在跟日本政府谈在中国建立伪政府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追踪报道，把姓汪的嘴脸公布于众，让国人尽知。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那好，大家辛苦了，继续工作吧。
4: 喂，您好，请问找哪位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红霞，我有个紧急采访，出去一下，你帮我照应一下啊。
5: 你肯定吗？
6: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5: 汪先生是住在日战区，他们肯冒险出租界吗？
6: 阿部级官长，您别忘了，他们最初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刺杀姓汪的。
5: 好，上次我对黄群的批评过于严厉，他现在工作状态怎么样？
6: 说实话，他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很投入，跟之前判若两人。
5: 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合作，这个恶人我来做。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6: 理解。
4: 我们报社的徐主编也说，姓汪的要成立伪政府，可是姓汪的在日战区，想杀他不太容易啊。
7: 是啊，上次我们计划周密，而且人员配备比现在好，都功亏一篑了。现在姓汪的就像惊弓之鸟，就凭我们几个，想要杀他真的会有难度。
4: 只要找到一个狙击点，一公里内视线良好，我就能干掉他。
8: 这次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绝对不能再蛮干了。
9: 叶先生，里边请。
5: 哎，好。各位姑娘，
1: 燕某特来讨扰了。
4: 燕特派员，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5: 谢谢啊，
10: 汪先生，今天身体不舒服，概不接受采访，走吧。
5: 哎，我跟他约好，
10: 约什么约？走吧，走。
5: 不，真的约好，
10: 你走不走？走。
1: 燕某来此啊，是为党国计，为四万万同胞计。诸位啊，你们不是在帮燕某，是在帮党国，帮四万万同胞啊。汪贼不除，党国永无宁日啊！
11: 我说，燕大特派员，你每天嘚啵不烦的你。
12: 我们大姐不是说了吗？这个忙我们帮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1: 哎，这，
11: 走吧。走不走啊？
5: 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先生给了老蒋一个硬钉子，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有76号和日本宪兵队保护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0: 敌人无处不在啊，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情况怎么样？距离太远，视线角度很差，而且他又不到窗口来，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1: 这次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动手，绝对不能再打草惊蛇。实在是不行的话，执行第二套方案。

0: 喂，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1: 香榭丽舍西点店。
0: 一篮面包圈，三个法棒，10分钟之后送到。
1: 一篮面包圈，10分钟后送到。
0: 好的。
2: 太好了，继续观察。
3: 哎，老地方，10分钟之内送到啊！
4: 霞飞路57号，晓得了。
3: 哎，
5: 谁呀？
6: 是你，
5: 来接你，
6: 好厉
7: 害！姐妹们，我先走一步了，拜拜。

准备。

0: 离太远，视野角度很差，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1: 好，执行第二道方案。
2: 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0: 准备。

0: 您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送面包的。
0: 送面包的？
1: 啊。
0: 我们要打开检查。
2: 哎，先生，先生，给口饭吃吧，饿了好几天了呀。先生，给口饭吃吧。
3: 太不像话了！
2: 哎呀，给一口吧，先生，先生，
4: 就是了。
0: 我怎么了？
2: 给一口吧。
0: 哎，干什么？
2: 死我了，先生，
0: 不干。
2: 先生，哎，
0: 滚远点。
5: 滚开，
6: 滚远点。
0: 走走走，捣乱，走。

0: 他不写字。
1: 等等，这是什么东西？
0: 啊，这是王先生为了和阿布先生共进晚餐而准备的。相信你是西点地的密报。
1: 打开我看看。
0: 好的呀，打开。

0: 也不知道汪先生还喜欢吃这些洋玩意儿，我特意给他带来了京都的寿司师傅，准备请他吃怀石料理。
1: 怀石料理不以香气诱人，更以神思为敬啊！但是我费心了，汪先生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既然汪先生这都准备好了，哎，
1: 不就几块面包嘛，赏给下人就可以了。
2: 哎呀，面包！我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老爷，这个赏给我吃吧。
3: 笑死了，走开了。
2: 哎，谢谢老爷。
3: 哎呦，
4: 谢谢老爷，我的面包。
0: 这可不太像几天没吃饭的人呢。
1: 他就是个要饭的啊，你不要管他的。哎，大佐，里边请了，里边请。

0: 来真及时啊。
1: 我看见老四发消息我就赶过来了，咱们赶紧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走。
0: 好，走。

0: 大姐，老三和老五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不会是……
1: 好，
2: 早く阿部機関長に報告するんだ。はい。
3: 快走，上车。
4: 恭喜汪先生逃过一劫啊！
5: 此话怎讲？
4: 我怀疑有人在你的面包上做了手脚，派去调查的武士已遭遇不测，凶手到现在还没查明。
5: 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很可靠啊。
4: 王先生，世上没有绝对的可靠，军统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况且那几个夺命金钗一直都在惦记你。
6: 真是太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
7: 要不是那个日本鬼子的话，我们就成功了。
0: 是啊，那个鬼子太狡猾了。
8: 从这件事情看，想杀姓汪的绝不是个容易的事。他身边除了保镖还有76号和日本人，咱们的力量太单薄了。
9: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想点别的办法。
0: 大姐，你有办法？
9: 避重就轻。
8: 你们等一下。
10: 做事啊，这边每次都能收集到证据的资料。
11: 哎，老妈，议论什么呢？
12: 主编，我们正在议论您呢。
11: 议论我？
12: 大家都说呀，您太神了，这每次夺命金钗行动之后，您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就好像您亲自参与了一样。
11: 记住啊，我们做新闻的首先要尊重事实，否则的话绝对不能称其为新闻，明白吗？
7: 明白了，
12: 明白了。
11: 赶紧工作吧。啊，
12: 来工作吧。
8: 阿部正南发现这几个日本浪人的尸体后，一定能猜到我们已经开始行动，所以日本人一定会对姓汪的严加保护。既然我们暂时杀不了姓汪的，那我决定就对他身边的几个幕僚开始下手。
0: 这就是你说的避重就轻？
8: 没错。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资料。这个人叫陶崇斌，是姓汪的身边的高级幕僚。姓汪的能走到今天，他是最大的怂恿者，我决定对他下手。
13: 未曾看见我心好惨，国王的君子。
14: 嗓子长痔疮了啊？不整天没完没了的。
15: 我说你有文化没文化呀？你们家痔疮长嗓子里了？
16: 自己吃了人家闭门羹，别拿我撒气啊。
14: 哎，我说你这心够大，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完不成任务，咱们怎么向上峰交代啊？
15: 交代个屁，这他妈是任务吗？这摆明了让咱俩去送死啊。
14: 那怎么办？
15: 老办法，拖。哎，就说呀，这姓汪的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俩没机会下手。再写上几句你经常喊那口号，表明我们俩已经抱定了牺牲的态度。等那姓汪的成立了新政府，生米煮成了熟饭，嘿，上头也就没办法了，能晓得吧？
14: 看来也只能这样喽。
8: 这个陶崇斌目前在新政府的筹委会工作，筹委会的防守也是很严密的，所以在他的家里下手比较容易。
17: 在他家下手？那找谁啊？

0: 当然是派你二姐我去了。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
1: 是让你去杀人的，不是让你去勾引男人的。你要是去了，还不被人老婆给踹出来？
0: 我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你二姐我是谁啊？千面妖狐的名号我是吹出来的呀。
2: 那好，老二，你负责在桃宅卧底，老三，

0: 恭喜主任，
1: 准备好了，在这里。哎，小心！罩已经装好了，你现在第二扣子下面，需要的话拉一下第二扣子就可以了。嗯，
0: 太好了。哎，
1: 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2: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在石湾春同志在香港期间，我就是上海的最高领导，这是命令。组织原则我清楚，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白白去送死啊！
1: 怎么会白白送死呢？唉，
2: 希望着要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协议，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就把它干掉，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无比有意义的事情。
1: 你在上海的位置很重要。
2: 还是我去吧，别争了，就争定了。你根本就没办法接近他，我也是打着采访的旗号，正和他相约见面的。对了，如果行动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到时候会把电台转移到你这儿来。还有，那几个夺命金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转告石万春同志，在今后的行动中一定要尽量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1: 是。
3: 手へぶそ。公園とはなかなか周到だな。未遂の毒薬事件が欧州籍の安保の問題を浮き彫りにした。官邸の人手を増員し、近辺の住民の商売内容に至るまで調査するんだ。はい。そうだ。
4: 近頃、渓谷君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が。
3: 安倍先生、彼女はこのところ調子が悪く、機嫌も良くないようです。そうか。皇軍の件を解決したと思ったら今度は彼女まで。よく面倒を見てやれ。故郷から離れている上に何より女性だ。大変だろう。
4: はい。
5: 莫西，慧子小姐，我是黄群呐。有事吗？<笑>慧子小姐，
6: 法租界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听说里面的美味佳肴非常不错，我想请慧子小姐尝一尝。
5: 黄嫂，我跟你说过，工作之外的事情不要找我，没这个时间。
6: 哎，我。 怎么样啊，黄主任？
7: 挂了。哟，你看，真挂了。
6: 不是，这日本小娘们也太绝情了。你说这提上裤子，她怎么就不认账了？你说这以后那觉还能睡？能啊。
7: 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男女这点事儿，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那他这跟我在装嗨臊呢？对呀，
6: 装嗨臊呢。
7: 这以后这觉还能睡？
6: 可以啊，绝对可以继续呀。<笑><笑>
5: 情况，你要是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0: 喂，惠子啊。
1: 是我呀。
0: 这是跟谁啊？芳芳，这么大火。
2: 宋伯君。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别人呢。有事吗？
0: 有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公事。
1: 二件事呢，
0: 是我想今天晚上在法租界老餐馆请你吃个饭，
1: 也很成功吗？
2: 那好吧，晚上见。
0: 那好，那咱们晚上7点钟在老餐馆见。

0: 西桑。哎，好的呀，西桑侬。
1: 惠子，怎么了？今天画好画怎么这么少啊？
2: 是吗？我没觉得。
1: 不对吧？你平时的饭量可不是。怎么？不对胃口啊？
2: 没有，我只是有些担心。
1: 担什么心？
2: 我怕我跟你出来吃饭，有人会不高兴。
1: 这怎么会呢？跟我吃饭，怎么会有人不？啊，是平田君吧？
2: 说什么呢？我是说你太太。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谁跟你说的？
2: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你表妹不就是你太太吗？
1: 我表妹是我太太？这笑话，谁告诉你的？
2: 读卖新闻的主编呀，这还能假了？
1: 嗨，他一定是误会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表妹啊，是申报的一个记者。他一直想让我到他们申报去，说我在读卖新闻，就是叛国。哎，我没答应，结果他就大小姐脾气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是大吵大闹啊。主编看见了，那我总不能让主编以为我是想换工作吧，所以我就编个瞎话，我偏偏上司。
2: 真的？
1: 这我还能说瞎话吗？你要不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回家，你看看我是不是单身。
2: 讨厌，谁要跟你回家？
1: 那你，
2: 哎，你这个表妹，她可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啊。
1: 哎，她一个孩子家家的，什么也不懂，人云亦云。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那好吧，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这个日本宪兵队的少佐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1: 谢谢啊，来。
2: 哦，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
1: 对，我呢，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对吧？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可他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我呢就……
2: 你放心，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1: 那可太感谢你了。
3: 哎，大哥到了。大哥，你看，惠子小姐。

0: 太感谢你了。那我
1: 完了完了，
0: 完什么呀？
1: 你有情敌了。
0: 情敌？
1: 这小子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认识。
2: 什么叫情敌？别在那放屁。
1: 这不明摆着吗？这日本娘们儿你能睡，那人家也能睡啊。
2: 你懂个屁。我公里是公里河，你还嫉妒我啊？我跟惠子那是爱情，真正的爱情。
1: 为了你的爱情，我把那小子打跑。
2: 咱们怎么能动粗呢？你看我的。

0: 你来这儿吃饭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给你买单呢。
1: 哎，惠子，你怎么是黄主任的太太？
2: 你胡说什么？
0: 太太，你都是为

0: 王主任，把你太太单买了吧。
1: 那这他妈是什么事儿啊？
2: 局座，根据各地区军部、政府各部门、中共方面还有日本方面所有联络处的汇报，经过我们认真的核对和统计，目前我们实际工作人员是8341人，再加上集训营和女子特训学校的教官和学生756人，军统现在的下属人员一共是9097人。汇报完毕。
3: 好，快10000。电告各联络站，继续网络人才，尤其是中共和日本方面，要加紧发展。
2: 是。
4: 报告。
3: 进来。
5: 局座，上海的燕青山来电，说一直计划如何刺杀姓汪的。哎，说由于工作之便呢，能不能批给他们一辆汽车？
3: 汽车？
5: 上海是咱们最大的联络站，那儿的情况特殊，上一次完成任务就是用2条腿跑出来的，所以很辛苦啊，您看。
3: 好吧好吧，上次任务完成的不错，这次又是掉脑袋的事情，算奖励他们，批给他们一辆。
5: 是。
6: 主编。
7: 哟，吓我一跳，这进屋也不敲门呐。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6: 没什么事儿，你在写什么呢？
7: 哦，我在写一篇呀，租界里边关于抵制日货的评论。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6: 我以为你在写关于夺命金钗的报道呢。上次他们杀了3个叛变的军统，我以为你马上就会出报道，没想到你没打算写。
7: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全上海的各大报纸全都在，咱们再报道有什么意思啊？
6: 说的也是，雷神之锤嘛，就该发表与众不同的文章。主编，姓汪的成立新政府，你说夺命钦差会不会行动啊？
7: 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啊，我有一个直觉，如果他们行动的话，咱们申报肯定对这次行动做第一份报道。
6: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等着看了。

0: 李小姐。
1: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王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3: 崇斌，你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偏激了吧？咱们现在新政府成立在即，多少给人一点好处那是应该的。
2: 这绝不仅仅是一点好处，这就是卖国。王公，
1: 休息吧。

0: 来了来了，
1: 你好，
0: 你是？
1: 这是陶府吗？
0: 哦，是啊是啊，
1: 我是新来的补习老师，我姓秦。
0: 您稍等啊，夫人正在客厅等您呢，进去吧。
1: 好，
0: 哎，请。夫人，这位是我们家夫人。
1: 太太您好。
0: 这位是来接替李老师的。
2: 吴妈，看茶。
0: 哎，
2: 秦小姐，那麻烦你了。
1: 陶太太，您太客气了。我是女中的老师，今天下午刚好没有课，所以来这儿补习，也可以补习家用嘛。
2: 秦小姐说话很实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这个孩子呢，很顽皮，在学校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就给他请个家庭老师给他补习功课。
1: 陶太太，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孩子调皮一些，恰恰是聪明的表现，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1: 好，没问题。
2: 红儿，红儿，
0: 干嘛呀？
2: 这是新来的秦老师，叫老师好。哦，
0: 老师好。
1: 陶太太，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
2: 哎，里边请。
1: 好。
3: 这个吧，条件多多少少有点苛刻啊，
4: 这也是必须的。日本人要是从咱们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话，也不会白白帮助咱们。
5: 我看不止苛刻这么简单吧，我念给你们听：割让东北给日本，由日本来控制交通和财政，并且无限制的开发自由，这不就相当于把东北给吞并了吗？
6: 聪斌，你想多了。自古以来，两国邦交割地赔款的事多的是。这也不算什么稀奇，等以后我们强大了再把它要回来不就行了？
5: 没有了主权，没有了财政，没有了资源，我们如何强大，如何要回来？
4: 那按照崇斌的意思，这份协议咱们就不用签了，咱们这个新政府也就不用成立了，是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支持汪共成立新政府，但是这个合约一定要看。
8: 陈工啊，你一直不发表意见，说说你的想法。
9: 说实话，如果这份协约签了的话，我很担心。
4: 不知道陈工在担心些什么呀？
9: 我担心国人对我们的称呼就要变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9: 各位，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现在只是和日本走得近了一些，国人就已经说我们是汉奸了。如果再签了这份协议的话，那么在汉奸的上面恐怕就加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10: 陈公祖，你这是威严。

0: 耸听。
1: 陈工说的是大实话，这也是我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人言可畏啊，我们必须要谨慎加小心。我可不想一不小心就变成千古罪人。
2: 依我看，我们根本不必理睬别人说些什么。
3: 正面抗战是救国，谋求和平也是救国，殊途同归吗？何必与那些无知的人计较？
1: 在意吧。
4: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的，
5: 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
4: 所以我们一定要万家小心，
5: 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6: 阿布老师，您放心，我们已经派重兵在汪萨夫地一带把守，就连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5: 很好。
4: 总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江瑞，苏界那里还有76号，
5: 一定要加大力度，千万不要放弃对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的追查。
4: 越是平静，越有波澜在等着我们。
5: 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大东亚共荣的意义。
7: 嗨，
8: 阿布老师，我的老同学宋博最近正想给汪先生做一个专访，可是汪先生很忙，他想请您给他安排个时间，让汪先生和他见个面。
4: 宋博，就是那个读卖新闻的记者吧？
8: 是。
4: 社会舆论对我们非常重要，宣传这个武器比大炮更厉害。你转告他，跟汪先生会面的时间我会安排的。
7: 嗨。
9: 哎呦，先生回来了。
8: 你回来了，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
10: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要先休息一下。这位是？
11: 这位是秦小姐，是我新请来的家庭教师。
12: 陶先生您好。
10: 您好，全子就麻烦您了。
12: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
10: 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比较累，想先休息一下，就不陪你了。
12: 哎，马上要吃饭了，你还上楼啊？
10: 不了，没什么胃口，你们聊吧。
12: 不好意思。
13: 没事儿，今天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12: 秦小姐要是方便的话，在家里一起吃饭再走吧。
13: 不了，谢谢你陶太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8: 那明天？
13: 明天跟今天的时间一样好吗？
12: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
13: 告辞。

0: 哎，小心！这样已经做好了，你现在垫耳扣子下，需要的话拉一下垫耳扣子就可以了。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
1: 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喂，
1: 宋国军，是我。
0: 惠子，
2: 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已经和阿布老师说了，
1: 他已经安排了你和汪先生见面的时间，你准备一下。
2: 这一次，你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
0: 当然，太感谢你了，回头我一定好好请你。
2: 嗯，
0: 再有哪了。

0: 这是谁回来了？哎，你们大家快看看啊，这个骚狐狸还真有点像老师了。
1: 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你二姐我是谁？当然是扮什么相声。
0: 哎，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是吧？要不要脸皮啊？
2: 我老二，好了，你别跟他闹。陶府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已经见到陶忠斌了，可是他一般下班很晚，白天又不在家。他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在，我觉得这个时机动手不合适，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总会有机会下手的。
4: 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3: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反复念叨先生的事。
4: 王公变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了。
3: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4: 你的意思是说王公一定会签字？
3: 就算现在没有决定，那也是迟早的事。你想想，四大幕僚只有你反对签字，陈公祖老谋深算不肯说话，周礼禅和梅乐天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就算陈公祖反对，那不过是二比二。更何况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4: 你是说夫人？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是想放弃和日本人的合作？赵明，成大事不拘小节，更何况这件事情成王败寇。你想想，到你成功的那天，有谁会说那样的话？又有谁敢说那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同意我签字？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
0: 嗯，
1: 爹去世后，苦了你了。娘，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娘，俺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啊，
2: 飞翔哥，
3: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俺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厉，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
4: 人家赵秀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厉，姓厉，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新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他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兴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时间差不多了，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5: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2: 给。
3: 姓厉，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把围巾戴上吧。

0: 你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哎。

0: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1: 不用不用，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0: 拿着吧。
3: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0: 好，
3: 你们多保重。出发。
2: 不好的队伍啊，断断修房子，挑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0: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娘，让俺哥快走吧，外面开始催了。
1: 孩子，小心。
2: 知道了，娘。贞子，俺走后照顾好俺娘和咱妹妹。
0: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2: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3: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2: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娘。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

0: 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们，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1: 俺嘴笨，俺不会说什么。 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李，你咋来了？
1: 我来送送你啊。哦，
0: 同志们都出发了，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1: 哎，德强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0: 带着呢。
1: 现在天冷，冷的时候你记得带着。哎，
0: 啊，知道了。那还走了啊。
1: 小心啊！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一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
1: 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方校长。
1: 监视谁呢？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那叫监督，监督学生学习。啊，是。
2: 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
1: 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
0: 娟子同志，您是领导，您想干什么您就去吧。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
2: 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
0: 哎，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
2: 我自己去，今晚上就回来了。啊？啊？哎，啊！
3: 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娟子，啊，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还有我给永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娘。
1: 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妇救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你就不知道顺道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妇救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
3: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笑>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娘给他做好吃的。
1: 哎，
3: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
1: 娘，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
3: 嗯。<笑>

0: 黄大娘出门呢。
1: 娟子来了。又来找江同志了。
0: 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
1: 他在屋里呢，来客人了。
0: 客人？什么客人啊？
1: 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江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嗨，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呢？进来来。哦，
0: 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
2: 嗨，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哎，青梅，青梅，娟子，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兴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3: 你好，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2: 兴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把人家娟子同志腿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
3: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3: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这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
0: 你先忙着。
2: 行呗，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他啊。送他。
3: 那我先忙着啊。哎，
2: 我送他。
3: 慢点啊。哎，
2: 怎么样，兴梅人不错吧？嗯，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又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了，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哎呦，
2: 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她。大娘身体怎么样？
0: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她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她做些什么。
2: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0: 是成立了，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兴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嗯，
0: 那我走了。哎，
2: 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兴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0: 不饿，不想吃。
2: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0: 知道了。
3: 娟子回去了。
2: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3: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我看出来什么呀？
3: 娟子她喜欢你啊。他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2: 不会吧，他怎么能喜欢我呢？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3: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
2: 你真看出来了？呀呀呀！
4: 这是不是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你对我没那意思，那可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3: 哟，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4: 不是。
3: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4: 你帮我解释？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3: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4: 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3: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光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4: 这么回事啊？哟，那行，梅同志，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3: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
4: 别瞎说。
5: 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不要害臊，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得早，我要多向她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呀，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
1: 娟子不是到区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和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1: 哎，
0: 小孙走。

0: 放肆！你
1: 小狗！
0: 救命啊！救命啊！
2: 没事吧？啊！没事吧？啊！那进来。
0: 他想杀我！
2: 王八蛋，带走！
3: 来，走！
0: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2: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永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4: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你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5: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永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
2: 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5: 好，
2: 兰子，哎，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4: 行，
2: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2: 那我们走，走走。哎，好好休息。
3: 娘，娘，娘鬼子，娘鬼子，娘，娘，娘，娘鬼子，娘鬼子，娘鬼子。
6: 洪馆长好。
7: 团长好。
8: 于团长。
7: 团长，
9: 你就别开玩笑了。哎，
6: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7: 同志们，原地休息。
8: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6: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9: 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10: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6: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7: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6: 聚水布阵。
7: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6: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够用了。
7: 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11: 德强，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7: 连长教训的是。
6: 是这样的，水浒镇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回来，派你带一个班
12: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6: 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6: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13: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9: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13: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13: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9: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13: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9: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13: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9: 那小鬼子的队长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那个队长叫严谨，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0: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1: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张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德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1: 张队长，你让人翻成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在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十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告得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2: 小李子，
3: 走，
2: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行事。
4: 是。
0: 德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哎，
1: 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俺使过。啊，
0: 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
3: 嗯？これは水爆者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5: 何でしょう？
3: 敵だ！
5: どんな状況だ？
3: 遠方で異変です！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0: 您是哪个部队呢？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1: 八路，他那一共多少人？这深更半夜的，
0: 也看不大清，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2: 五十人！哎哎，
3: 吉凶！
2: 大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弱到八路的手里。
4: 嗨，
2: 我带人去增援。
3: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2: 嗯，大哥，君はここに残り、大隊長、拠点を守るんだ。
5: 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0: 大哥的第一步就要成功了，把他给我治好了。是。太君，你伤在哪里了？
1: 。
0: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
2: 别动啊！不是，八路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

0: 信了吧？啊，
1: 谢谢。
2: 马上放下，
1: 放下，快放下！
0: 把实话告诉你们，俺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俺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俺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0: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3: 到江城了吗？
4: 混蛋，走！
3: 快！
0: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八路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八路兄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
1: 严井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嗯，欧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不送啊，送。
2: 把枪放下，让开！杜，包队长，你今天呢很配合，俺呢也就不为难你了。不过临走之前，俺想送你几句话。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也不要作恶太多。
3: 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要与人民为敌。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鬼子同流合污的。嗯，
2: 欧队长，俺现在就要走了。你记住了，对面山坡上的子弹，
3: 不长眼睛啊！
2: 走。
4: 这个，啊，哎，又立功了，这次回去你这排长上映了。大不当排长无所谓，主要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5: 哎呦，
4: 老许同志，
5: 于老师，今天学校不上课，您怎么又过来了？哦，
4: 昨天有几个孩子的作业没有改完，我今天想加个班。你们怎么在这里？
5: 龚老师，龚少，您那个王八蛋想要害娟子同志被我们抓起来关在这儿呢。
4: 龚少，您有这么大胆子？
5: 不是，现在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得审问过后才知道。
4: 哦，那行，那你们忙，我先去了。
5: 哎呀。 李老师慢走。
4: 不是，行行，
5: 你话也太多了。那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能不能不要张扬这件事儿？这吕老师。

0: 不是怀疑李老师，目前情况很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我们自己的同志，谁都不能轻易相信。
1: 你说的对，我是得改掉我这个话多的毛病。你放心吧，我一定改。
2: 知道就好了。老将也快来了，到别处看看吧。
3: 王校长，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

0: 王校长，王校长，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王校长，大事不好！
1: 小点声，慌慌张张的，啥事儿啊？王校长，
0: 龚少尼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为什么抓他呀？说他是。
1: 偷袭娟子，这个畜生！我就知道他要回到女人身上。那民兵可饶不了他呀！那谁知道呀？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你看这都怨我呀！ 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忘我头上扣屎盆子啊！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心情啊，我通知你回去吧。
0: 可是龚少，你得，
1: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0: 啊，行，
1: 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啊。哎。

1: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是我帮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
0: 就是
2: 就是就是。
1: 他在哪里？
3: 那边。
4: 江局长，
5: 江局长，我正要去找你呢。
6: 怎么了？
5: 龚少妮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
6: 走，咱们这就去。
5: 好，走。
1: 龚少妮，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怎么我的狗汉奸呢？我真想扒了你的皮！
7: 二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1: 为了什么？为了当汉奸！你对江子同志下毒手，我打死他！
8: 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你，你就慢慢。
5: 完了，出事了。枪声是从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
9: 怎么回事？
10: 江局长，
11: 干嘛？
6: 江局长，
7: 怎么回事？江局长。詹子同志，对不起，我被这个汉奸，被这个汉奸弟弟给气疯了。我没想到失手把他给杀了。

0: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
1: 元子同志，你在说什么？是，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呐！别话，听他的冤枉啊！
2: 况且我刚才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糟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3: 是啊，娟子，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
2: 就是啊，
4: 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
2: 前几天还给人家缝了一袋地瓜面呢。
5: 就是，
6: 对，王校长是个好人。
7: 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8: 对。
7: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
9: 大家伙。
7: 是不是把这件事儿得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
10: 是。
7: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
1: 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王校长，你说我说的对吗？对，对。
7: 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
1: 愿意，我愿意，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政府。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7: 好，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1: 好。

0: 来，扶我们走，乡亲们，让一下，让一下，来，都回家吧。爸，没事了，
1: 您没事了啊。
2: 爸，
0: 这是咋回事啊？
2: 娟
0: 子姐，你们为啥要抓我爸呀？
2: 让开。哎，
0: 爸，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兄弟。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放心吧。
0: 少废话，快走。娟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爸，妈，妈，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3: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
0: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
3: 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
0: 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娟子姐，就被娟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3: 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
0: 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娟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3: 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法子？
0: 妈，我们去求求冯大娘吧，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她是冯大娘的人心好，肯定会想办法帮我们的。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 常所，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小姐也在啊。
0: 哎，你都知道了吗？
1: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哎呀，
0: 常所叔，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君子姐求情。
1: 哎，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0: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
1: 哎，你自己小心啊。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嗯，快去吧。
3: 江同志，我不相信王柬之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他和那个龚少尼就是一伙的。
2: 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柬之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少尼。
3: 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柬之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少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
4: 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娟子，我觉得王柬之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
5: 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4: 嗯，我觉得老秦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柬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他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
5: 就是龚少尼太混蛋，要我一枪。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柬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娟子说的对吗？他说的这点很可疑啊。 如果说王柬之他会开枪，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柬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得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故意恭敬了吗？
2: 这个人的城府极深。
5: 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无奈都是附和他的。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4: 对啊，可是龚少尼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起的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柬之身上就十分可疑。永泉，不管怎么说，王柬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嗯。
5: 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柬之呢。啊，是啊，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的县委开会，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去请示陈书记吧。对。
6: 老秦，哎，
5: 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书记。
6: 好，我现在就去。
5: 那王柬之呢？怎么办？关着他呀，就关在这儿，等陈书记来了再说。还有，除了不让他离开，千万不要为难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
6: 嗯，明白。
7: 王校长，您吃饭。哎，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还没有。
8: 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我犯错了。
7: 来，
8: 哎，谢谢，谢谢，
9: 大娘。 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区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10: 姓李啊，姓李他娘。

0: 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少年。我还听说呀，这江局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1: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2: 是
1: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2: 就是啊。
0: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1: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谢谢你啊，大娘。
0: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1: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谢谢。谢谢啊。
2: 谢谢大娘。
1: 走吧。
3: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异常的干部，咋把俺也叫来了？
4: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
3: 团长，
5: 团长，人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开会。同志们，
6: 最近
5: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而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7: 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人名。
5: 好，三营营长徐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团委研究，上级批准，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
8: 请于团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
5: 好。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担任二营营长。
9: 独立连边守二营。
8: 是。
5: 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吗？
10: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5: 好，王东祥到。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列入二营，还是跟着王东海。
11: 谢谢团长，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5: 说得好，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啊，觉得冯德强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6: 我就说过，
5: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德强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德强同志啊，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
11: 明白。
12: 陈书记，
13: 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
14: 对，我们正是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了。
13: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年是为民除害了，你啊可不能抓他。
15: 是
14: 啊，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的。

0: 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好，好，好。乡亲们，请乡亲我们啊，放心吧。那好，陈书记啊，您进村吧。
1: 好好好，
2: 都回去吧啊。
3: 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柬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宁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4: 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柬之通敌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 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去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0: 陈书记，那是他王柬之善于伪装，会收买人心。
4: 反正，我认为他就是奸细。
5: 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
0: 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3: 那感情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5: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3: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4: 好。
5: 娘，
3: 大娘，娘，你快看看谁来了！娘。
4: 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哟，
3: 大娘，
4: 陈书记来了，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3: 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哎呦，
4: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啊，是应该的。还有，我还有件事儿。 想拜托您呢，
6: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
7: 快坐，快坐。哎，娟子，快请坐。
6: 谢谢。来，张同志，
7: 谢谢大娘。哎，
4: 快倒水。
6: 哎，
4: 大娘。
6: 哎，
4: 这是我爱人侯敏。
6: 哦，
4: 她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
6: 侯敏，
7: 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6: 大娘，你好。哎，
7: 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 可惜呀，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哟，
4: 这身子有几个月了？8个多月了。啊，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笑>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柬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
6: 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哎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大娘，我怎么会嫌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7: 行行行，侯敏。
6: 哎，
7: 陈书记，刚才你说。 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嗯，
4: 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那
7: 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维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瞒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6: 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宁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龚少宁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

0: 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1: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
2: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3: 陈书记，你来了。
1: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3: 陈书记，我犯错误了。
1: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3: 太冲动，太冲动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王校长，你受苦了。
3: 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陈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都像你们一样在拼着性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龚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他怎么像我哥哥王维一样也成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死了。
1: 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处罚我。
1: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
3: 陈书记，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就是越愧疚。我如果不把龚少尼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
1: 也许龚少尼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要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晚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高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哎呦！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1: 文泉，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0: 娟子，文泉，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1: 明白吗？
3: 明白。
4: 哎呀妈，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我听说陈书记亲自赶过来审问我爸的事儿，要是他也认为我爸跟龚少宁是一伙的，这可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哎，
5: 心里，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是干部，不是官僚。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
5: 哎，你爸回来了。
6: 香丽，
4: 爸，
6: 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4: 爸，没事吧你？
6: 没事，人民政府是开明的，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5: 扶你爸坐下。
6: 没事。
4: 爸，你没事就好。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
6: 孩子，不提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
5: 别说了。
6: 啊，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丽，你去把场所叫过来，我想让他再去给我抓几副药。
4: 好，爸，您先歇着，我去叫场所叔。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你没事就好。哦，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
1: 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得去呀。对了，待会儿场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先生，您回来了。政府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府也知道我是清白的。长嘴啊，我这头啊还是晕呐。我想让你再去给我抓几副药。这是药方，你把它装好了啊。
0: 我明白，先生。
1: 记住，还是上次那个药铺。
0: 哎，您放心吧，先生。您呢，好好休息。我这就去开路条，开完路条啊，我马上就走。
1: 还是那句话，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去吧。
0: 哎，
2: 来，
3: 哎，
2: 就这屋啊。你跟娟子住一个屋。
3: 行，大娘，
2: 你现在快要生了，跟娟子住一个屋啊，有什么事情啊，她可以照应着一点。
3: 行，大娘，这个炕这么大，别说睡我跟娟子两个人，住四五个人都行啊。
2: 上会儿啊，战士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啊，娟子就搬到我屋去住了。这个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呢，这炕上睡了五个，地上六个。
3: 炕上就睡五个，大娘，您就不怕把您的炕给压塌了呀？
2: 哎，压塌了再垒呗。上次啊，鬼子来扫荡，把这屋子啊都给烧了，炕也塌了，是八路军战士啊给垒的。咱们八路军战士啊，可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屋子啊全都被烧毁了，战士们又帮着重新建起来了。
3: 大娘。别说您是军人家属，就是普通群众，那咱八路军啊也会帮您垒房子的。哎呀，大娘，这德强仔部队，你想他吧。哎，
2: 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不想他的呀？可是啊，就是再想，这鬼子没有打跑，也不能让他回家。咱们八路军战士。哪个他们父母不在家盼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呢？
3: 是啊，这鬼子一来啊，害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破坏了多少家庭啊！所以，这鬼子打不走，咱们休想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就盼着，等我孩子出生长大的时候，鬼子已经被打跑了，只要他们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就算是流血牺牲，也是值得。
2: 是啊。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日伪军正在集结兵力，意图摧毁我在穆海县的民主抗日政府。我们县政府现在所在地呢，正在
5: 小坝桥的正上村。我们要派部队去增援，联合地方武装力量。在小坝桥
4: 展开一场军事，摧毁他们的扫荡。
6: 哎呀，可是现在这日伪军在落英谷的外面布置了大批的兵力，这我军该如何突围？
4: 我找到了一条安全的通道，你看啊，
5: 在落英谷的西南角有条小径，我们借道到海洋，然后再翻回渤海。利用日军在渤海海洋分头部署的兵力，
4: 利用他们联络的时差的误差，我们迅速的突击，
5: 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
6: 此法可行。老于，那我们什么时候突围？
4: 现在日军要集聚兵力啊，估计三天之内不会有大的行动。
5: 老于啊，这样
4: 啊，你带领主力从这儿到这儿，
5: 然后呢，突破敌人的包围，
4: 在
5: 小坝桥
4: 的西南等待。

我呢带领一个班，从小岛先进到了小巴桥，见了老陈以后呢，研究一下作战部署。一旦作战部署确定以后，我们马上投入战斗。

0: 干啥呀？吓一跳！
1: 德强，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上了排长，心里在这偷着乐呢？
2: 哪有啊！
1: 哇，好漂亮的围巾啊！是个姑娘送的吧？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0: 是你心爱的姑娘？没有了，是俺同村的一个姑娘。那她喜欢你？俺也不知道，她可能把俺当做大哥哥一样看待吧。那你喜欢她？俺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瓜！你要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
1: 天天抱着人家送你的围巾干什么？
2: 俺冷行了吧？
1: 你冷，你冷怎么不围脖子上，捂在怀里干什么？哎
2: 呀，说白云，你哪这么多问题啊？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1: 当然有事了，团长找你，让你过去一趟。
2: 团长找俺？你咋不早说呀？说啥围巾呢？
1: 喂，你慢点啊！
3: 老于啊，你就带几个同志，
4: 会不会太危险？你们可是要穿过日伪军的火线呢。
5: 现在日军的注意力啊，都在我们大部队身上，我们小部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上一次我不是带着一个营来来回回，不是很轻松吗？这次啊，就更容易了。
4: 老于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想到吧？啊，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1: 娄方业，今天肯定是出不了这个门的。是相爷，把海探长给我放了。
0: 哼，我就是个废人，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知道吗？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也不想想谁教的你们啊！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把枪给我放下，我就是三将，把枪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 一、二，
1: 等等，放下。

0: 人肉炸弹都没弄死你，还活着三个，厉害厉害！
1: 二当家，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想不到你中饱私囊，走私毒品，现在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我做日本人的走狗，谁批我的呀？啊？那都是你们逼的！哼！你们根本一直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对不对？还欺骗我的感情！我中饱私囊怎么了？啊？我在重庆那就是一条狗。 赚钱了以后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不是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窝囊废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楼房人。蓝莲，你过来。嗯。

你们断了我所有的财路，啊！你们不让我活，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在九道门里，老五跟你爹的关系最好，他现在在龙门镇，去找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世。还有老三是杀你爹的凶手，他还没死，他背叛了九道门，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他带着藤原浩去了龙门镇找宝藏。我只能探听到这些消息，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夙愿，找回失去。

0: 脸色不大好，海探长他是我没有保护好的。我听说了，不要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但是我却失手了。对了，大当家有消息了吗？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麦克有下落了。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重庆的人在四处找他？
0: 麦克已经和九叔的人在上海外围安顿下来了，他让我转告你们，他现在很安全，让你们不要挂念。
1: 那就好，请你转告他，我们打算去龙门。
0: 龙门？为什么去那里？
1: 藤原浩和藤原薰子带着没机关的人都去了龙门，而且那里的宝藏很有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九道门的老五，他很有可能就是宝藏的守卫者。为了弄明白我的身世，必须得赶过去。好，我会尽快让麦克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你们的安全和前途是他现在最大的担忧，务必珍重。
0: 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组织上本来安排麦克去大后方，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来，看来他是放不下你们。
2: 谢谢光临，请慢走。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嗯，收拾好了。
0: 重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们确定要跟我走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哎，反正南阳啊我也回不去了。红姐，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人，这没有家的人呢就要四海为家，有你拿主意我安心，我跟你走。
0: 你呢，兰莲？
3: 你们呢都太老实，做什么事之前都把仁义道德拿出来，我这人心狠，没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我得跟着你们，看着你们。
0: 佳音，
1: 我有家就在上海，可是家里人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你们几个好姐妹了，你们可不能撇下我。
3: 哎呀，不就是换个地方打鬼子吗？至于吗你们？
2: 我希望打完这场仗之后，我们姐妹几个会有条更好的路走。
0: 是啊，是该有个了结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再是什么军统的特工，我们只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嗯，
0: 走
1: 走
3: 走
1: 走。

0: 下来。走吧。爷，过来。
1: 哎，好。
0: 啊？

0: 怎么才进城没几天，这么多日本人啊？
1: 是啊，
2: 谁知道呢，突然来了一队日本特务。
0: 哦，有多少人啊？
3: 副都，
2: 哎，别废话了，就那么几个日本人，能守住几个入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咱们从前面那条小路进去，不受那乌狼气。嗯，走。
0: 哎，二位大哥，你看我们这从山上过来的，对这边路也不熟，我们就想卖点柴火，卖点菜，换点粮食，不想和日本人有瓜葛，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走啊？行行好
1: 啊。对啊，带我们一起走吧。
3: 那就一块走吧。走吧。
0: 谢谢啊，
4: 谢谢
0: 啊，
4: 谢谢。
5: 篮子里
2: 再降点。哎，
5: 走吧。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7: 是
8: 是。

0: 薰子小姐就在这里。
1: 干得好，果然是这里。
0: 宝藏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
2: 二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通知父亲，告诉他我们找到了。
0: 是
3: 是。
1: 白木先生，中国有句话叫他乡遇故知，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去会会院子的主人，

0: 藤原浩父，你对宝藏也是志在必得。记住，凡是有饕餮标志的地方，就是宝藏的入口。无数肯定会等在那里。现在是我们和日本人分秒必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快。这样，我跟佳音一组，白鸽蓝莲一组，我们分头。
1: 可是，好，
0: 三不会不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已经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多少也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万一碰上，千万不要纠缠，毕竟在人数上我们不占优势。
1: 那我们怎么联络？
0: 两个小时后，不管找没找到宝藏，我们都在这里会合。小心。

0: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
1: 老五，2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你跑到这儿躲清闲了。
0: 20年前我就来了，龙门是个好地方，太平清静。几年前几架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转了几圈，扔下几颗炸弹就走了，落在我院子里这颗哑巴了。当时我就想，龙门真是个好地方，驱灾辟邪的，就算遇

0: 遇上日本人的炸弹也能逢凶化吉，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了。
1: 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子，怎么知道三哥要来啊？
0: 可不，这几天又不太平了，来了一帮日本人，还带来一条中国狗。我想时候到了，这不这两天没干别的，就坐在这院子里喝茶，等着你上门呢。
1: 老五，你少跟我废话，我知道你守着宝贝呢。哼，你清楚这宝贝也不是苏老大一个人的，是我们九兄弟的。
0: 你出卖了大哥，你不配提他，你是我们九道门的叛徒，不配再提什么九兄弟了。
1: 哼，没错，我是对不起老大，那是因为他不识时务。想当初我们九道门兄弟九个得到这清宫的宝贝多么不容易啊，啊，他居然不让动，说什么民族大义，硬是要守着，打算资助给红脑壳干革命，说他们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人。哼，放屁！20年前我就说过，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后的赢家。你看看到如今，我的话没错吧？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哥当初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现在这批宝藏，不是照样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吗？这是命，谁都躲不开。
0: 这是你的主子吧？既然来了，都是客，喝杯茶再走吧。

你知道是谁来救你来了吗？是老大的女儿。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胡爷，记住，你的父亲叫苏毅，九道门反水的是那个老三，老三就是白木。
0: 但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个日本人，他想夺走咱们中国人的宝藏，是他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你要找到他，替你爹报仇。
2: 我知道，五叔，一会儿你先走，我掩护你。
1: 你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等你来的，记住，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日本人，替你爹报仇。
0: 五叔。

0: 薰子小姐，薰子小姐，
1: 小姐，
0: 薰子小姐，
1: 小姐，
2: 薰子，薰子。
0: 父亲，放心，我没事。
2: 没事就好。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
0: 父亲，我还没有找到宝藏在哪里。
2: 哦，应该在后面。
0: 你们推父亲过去。
3: 是是。

0: 停。龙生九子，这是饕餮，是龙的第五个孩子，贪吃，他把自己整个身体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这个饕餮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有一个本事，辟邪，所以中国人称他为保护者。
1: 贪婪和辟邪倒是一对很奇怪的组合。父亲，苏毅是谁啊？
0: 他就是当年九道门的大哥，他也是……进去吧。

0: 20年的功夫，真是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这批宝贝了。
1: 有了这批宝贝，父亲就有了雄厚的实力，建立特务帝国的梦想就能尽快实现了。
0: 我已经联络了宪兵队，他们会派重兵前来押运这批宝贝的。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如此，对你也是一样。父亲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
1: 荀子，有些话我现在想跟你说。父亲，请说。
0: 你曾经问过我，你是不是就像那些地鹰一样，是我收养的中国人？荀子，我是你的父亲。

0: 但不是亲生的。你的亲生父亲是中国人。
1: 父亲，我的确问过你，可是
0: 你一直不想面对这个真相。你天资很高，分析力很强，也有洞察力，就是你内心不愿去承受这个事实。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不愿意面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事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父亲，我爱你，敬重你，我愿意走你为我安排好的路，去成为一个您希望我成为的人。但是我讨厌中国人。
0: 这就是我教导你、训练你的结果。你是我亲手打造的帝国武士。虽然你的血管里流的并不是大和民族的血，这也验证了我的理论。不管你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只要从小开始教导、训练、树立你的人格，引领你的天赋，辅助以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指导，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1: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童年，我只知道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其实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并不重要。我来自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去向何方。
0: 很好，说得很好。我一直没有和你提起你的身世，并不是担心你会背叛我，我是担心你没有今天这种认识，来自何处，血脉传承，这都是浮云空相，而去往何方才是你自己的命运。现在命运在向你闪耀着光芒，荀子，这都是你的财宝。你的生父在20年前掠夺了他们，把他们藏到了这里。他也没想到20年以后，他的亲生女儿把他们找了回来。荀子，现在你可以用这些财宝，这些属于你的财宝，来助我藤原家族恢复昔日的荣耀，重新打造一个足以掌握全局的特工帝国。

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为期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打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主张投降日本来换取和平，并于1938年冬离开重庆，积极与日本人接触，准备另立政府。

0: 们两个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看完我们再讨论。
1: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家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0: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孟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0: 休息吧。
3: 为了阻止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重庆政府命令军统局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锄奸行动，代号鱼刺行动。

0: 你就是为了这个挺直观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黄先生，鄙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

0: 这次的任务是利用姓汪的秘密跟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把他干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我会在河边等你们，任务完成以后不要恋战，如果打散了，河边的船就是你们再次集合的地方，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希望再次集合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2: 放心教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时间已到，会议就要开始，准备行动。
1: 是。
3: 他们一共12个人，为了保密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他们所用的名字都是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演变而来。
4: 金陵十二钗

0: 还是那句话，任务一旦失败，杀无赦。
1: 这点您放心，这个计划周密，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

0: 把枪放下。
1: 我可以饶你们一死，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生命。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在是不值得。
2: 你休想！
1: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谓的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回头是岸。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你们身上的自缢炸弹，也是按照顺序安置在你们的前胸。你们永远要牢记，做特工的最主要的是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0: 吧。
1: 走啊！
2: 当年我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今天对我不义，我只能对他无情了。
3: 王先生，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给您找了个替身。来人，
4: 这就是您的替身，今天晚上他将带着你去参加那个危险的酒会。
5: 在下松本，愿为汪先生赴死。
3: 这回你能看出我的诚意了吧？

0: 三弟也都累了，原地休整。林黛，你去放哨。是。来，妙玉，妙玉，
1: 你怎么样，妙玉？
0: 队长，再这样下去，妙玉坚持不了多久了。
1: 你啥意思？你想扔下妙玉自己逃命啊？
0: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扔下妙玉了？
1: 妙玉，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0: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吵？妙玉，坚持一下，妙玉。
2: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行动很奇怪？他们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等着我们往陷阱里钻。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把那个卖国贼给杀了。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那我们杀的就不一定是他。

0: 说万无一失吗？那姓汪的怎么还活着，而且一屁股坐到日本人那边去？你让我怎么向我院长交代？
1: 速效办事不力，请局长责罚。
0: 责罚？责罚有个屁用！这几个女孩子被你吹得出神入化了，
2: 怎么就铩羽而归了？
1: 属下回去一定调查清楚，再向局长汇报。
2: 准，回来。
0: 这次任务当中，这几个女孩有逃脱的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记住，不能留活口，杀无赦。

0: 队长，好多鬼子已经把这包围了。
1: 这样吧，大家分散开行动，分头突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跟上峰报告我们的情况。
0: 嗯，好。
1: 雪钗，你掩护好妙玉，把它藏好。
2: 好。
3: 哦，老爷，弄回来了。工部局来请柬了，刚这个周末的晚上参加欢迎前任国民政府的要员汪先生的欢迎酒会。
4: 姓汪的来上海了。
3: 对，
4: 把请柬扔了，我没兴趣陪汉奸吃饭。
3: 晓得了。哦，顶峰糕点铺的给您送来了寿桃。
4: 在哪儿？
3: 在里面。
4: 去吧。
3: 晓得了。

0: 老陈，
1: 老爷，
0: 请柬别扔了，这个酒会我还要参加。
2: 福田君，何も起こらんぞ。
3: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たちを甘く見るな。
2: はい。

0: ていない。まだ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手分けしろ。
1: はい。
2: 妙玉，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0: 喂，我是赵冰雹。你是什么？十二金钗有人回来了。好，好，你守着他们，我马上过来。
1: 闲话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就没有什么隐瞒的。
2: 我为什么要隐瞒？
3: 在你们执行任务之前，你们的教官就没有向你们交代些什么。
4: 你们永远要牢记，干特工的最主要的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2: 任务失败，杀生成功。

0: 为了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这么看来，活着的人里头肯定出了叛徒。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觉得王凤林带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疑点？
1: 我想他们俩不会吧？如果他们俩是叛徒，他们还回来干什么？我想，活着的其他人可能性更强。
2: 赵处长，你要记清楚，我们做特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
0: 局长的意思是，
1: 秘密处决，不能留隐患在自己身边。
2: 可是什么？这暗杀行动是绝密的，一旦泄露出去，会给委员长的声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少无赦。

0: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1: 情况我已经清楚，你回去吧。

0: 点精彩，精存点三五四。站住，站住。
1: 长官，
2: 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对所有过往的行人进行了盘查，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是我啊。去上海的船票你整好了没啊？真的？那多谢你了噃。好，是这样先。

0: 我没钱。
1: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任务？什么任务？
1: 军统的。你少跟我装傻，你到底说不说？
0: 你是十二钦差里的人。
1: 少废话，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追杀你们。
2: 阿Sir，阿Sir，
3: 咩事啊，小姐？
2: 嗰个人系什么嚟噶？
4: 唔该啊。
5: 喂，你做咩嘢噶？
0: 冇乜嘢啊。
5: 阿Sir唔怕喂，你唔讲真嘢系嘛？
0: 我系军人。
6: 告诉你们，我不是汉奸。回去告诉你们局长，我这就去上海杀了那个姓王的刘凯。

0: 报告政委，老道同志来电。
1: 哦，老道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0: 他说军统要杀与自行洞中几个幸存的姑娘。老道同志说他已经救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去上海。
2: 这几个姑娘虽说是军统的人，但是在抗日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嗯，
2: 在该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你致电给杨子江同志，让他配合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姑娘。
0: 是。

0: 广州、武汉、江阴等地都发现这几个女孩的踪迹，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0: 只不过这几个女孩太厉害了，各地军统战都没能截住她们。
2: 别笨蛋！
0: 不过，各地汇总的消息说，这几个女孩都要去上海。
1: 去上海？

0: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1: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2: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3: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4: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2: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4: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2: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1: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3: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1: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3: 再见。
2: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4: 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5: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不、哦，
4: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2: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4: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2: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4: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2: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咦，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1: 对。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1: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呵，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1: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1: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刚才呼叫突突兔和巴德，但他们的账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2: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1: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3: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0: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4: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
5: 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6: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4: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7: 小小兔子跳出洞，
6: 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5: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6: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2: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8: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2: 呀呜！这个玩笑过分了。
0: 哦，那是突突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2: 用章鱼钳子。
0: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2: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突突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1: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0: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3: 纸梭草浮岛吗？
2: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1: 明白。
5: 我搭好了。
9: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11: 我喜欢。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5: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6: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5: 哦，糟糕。
11: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6: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1: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6: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5: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6: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7: 这是一个兔子洞，
6: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7: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1: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6: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11: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5: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7: 什么瀑布？
0: 发现突突兔和巴德了吗？
2: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0: 是瀑布，
2: 小船会散架的。
0: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6: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8: 快跳！
6: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11: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5: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2: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0: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1: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2: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1: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3: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2: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4: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5: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2: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1: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5: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2: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4: 我的小乖乖呀！
2: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
1: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2: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1: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5: 我没事，但我的降雨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6: 队长，兔兔兔的降雨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4: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1: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2: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7: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2: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7: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2: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7: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2: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7: 我知道沙漠里哪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2: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7: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2: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6: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1: 直觉真准，呱唧。
4: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1: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6: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1: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4: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1: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4: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1: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6: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么远，并没有找到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0: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
1: 带一些水回来。
0: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1: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0: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1: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0: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1: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1: 哦，哇哦，帕布鲁，这儿也太美了吧！你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0: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0: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1: 啊，其他小动物？
0: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0: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1: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0: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0: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0: 还有什么主意吗？
1: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8: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啦。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4: 突突兔，
0: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9: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8: 小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0: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2: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7: 味道确实很不错。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2: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4: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突突兔。
1: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9: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1: 是这样吗？
4: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1: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0: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1: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2: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1: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2: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3: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4: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3: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2: 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1: 冰会裂开。
2: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1: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2: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3: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5: 贝扎，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6: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0: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6: 谢谢你，队长。
7: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谢谢你，兔兔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6: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8: 爸爸，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6: 抓住你了。
1: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6: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1: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6: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1: 你快看那边。
6: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1: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6: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1: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6: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9: 虎鲸出现。
10: 可以吃你吗？
1: 你不可以吃我。
10: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6: 冰托，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6: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1: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6: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10: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11: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6: 冰托！
11: 现在换你了。
10: 我做的怎么样？
11: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1: 哥哥，哥哥，
6: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11: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6: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11: 好了吗？一二

0: 三，下潜。
1: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0: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2: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3: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0: 孩子，预备，下潜。
4: 跳。
3: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5: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2: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3: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2: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3: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2: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3: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2: 快点，跟我来这边。
3: 宾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2: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6: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7: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撞击大力鼻。
6: 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3: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2: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3: 宾托，小心一点。
2: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3: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2: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3: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2: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3: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6: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7: 是我先看到他的。
6: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3: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2: 谢谢夸奖，哥哥。
3: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2: 我们无路可走了。
8: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3: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9: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6: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0: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10: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2: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11: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3: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2: 谢我什么？
3: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2: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11: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3: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
2: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3: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来。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哥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挣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吃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

0: 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现在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有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吧，对吧。2019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我爱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14日，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寿文、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今年以来，自治区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持，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科技企业，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政策加持下，全区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88%，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5%。7月14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份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磅规划。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呢围绕住房、汽车、收入和假期，勾勒出了未来5年的民生图景。在住房方面，要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的改造。那在汽车方面，将推动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左右，在收入方面，明确要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那至于大家关心的假期规划，提出要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生的春休假。从好房子到充电桩，从钱袋子到放好假，这份规划图里面装的呢，正是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盼头。国家的规划指明了方向，而海南呢，则在汽车领域率先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海南近日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将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那时，全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的车辆，以及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的车辆，新能源占比都将达到100%。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也将从目前的1/4提升至15%的45%。南海之滨在布局绿色出行，内蒙古则用光影记录时代变迁。来自包头市融媒体中心的消息，电影《岁暖河山》近日在包头市石拐区启动。这部影片将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的矿山儿女，讲述三代煤矿工人长达30年的命运起伏，全景式呈现石拐从百年煤城向制造新城跨越的壮阔历程。一部电影扎根一方水土，记录一群人的坚韧和一座城的转型，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创作值得期待。无论是建设工地还是外景片场，在盛夏时节呢，都绕不开同一个考验，就是高温。那今天入伏，气温也在逐步升高，国家疾

0: 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日前呢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了近期呢多地呢高温会持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西北部、湖北、新疆东部等地风险的等级达到了最高的红色预警。面对高温，老人、孕妇、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要格外关注自身的状况，户外作业者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烈日当头，防暑降温绝不是小事，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分风险，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地度过这段炙烤的模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运动场馆里热热闹闹，可是危险有时就发生在一瞬间。在吉林延吉的全民健身中心，一位老人打着乒乓球突然倒地，意识全无，心脏骤停。
1: 万幸的是，场馆工作人员和几位热心市民没有慌，他们接力做了一件事儿，硬是把老人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咱们去看看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
0: 当时这位老人正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打乒乓球，突然老人直挺挺后仰倒地，出现口唇青紫、失去意识，并伴随无自主呼吸等危重症状。现场的球友见状立即呼救，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健身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与现场的热心球友接力配合，交替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
2: 当时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我按压到第29次时呢，生命出现了转机。
0: 随后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老人是急性心梗引发的心脏骤停，目前已脱离危险。
3: 本来现在岁数也大了，体格也不行，那天有点过量了，打趴下了。要不是他及时的救的话，真的完了。
2: 场馆平时经常开展急救培训，遇到紧急情况，救人是应该做的。
0: 医生提醒，老年人心肺功能衰退，锻炼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若运动时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不适症状，要立刻停下休息，防止诱发心脑血管急症。看完了真是心头一热哈，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在跟死神抢人。给那些毫不犹豫出手相救的陌生人点个大大的赞，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平时学点急救的技能，关键时刻也能成为别人的救命稻草。
1: 感受过生命的惊险接力，咱们再去雪域高原上感受一下治愈系的新生。藏羚羊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眼下在西藏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年的藏羚羊宝宝已经陆陆续续降生了。那这些小生命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它们才出生了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生产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当地的43名野保员也是会在重点的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野保员们巡护的时候啊，他们除了常备的望远镜，还会带上这样子的一袋牛奶和一个奶瓶儿。当他们遇到被妈妈遗弃或者是说走丢的小藏羚羊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忙喂养小羊呢，差不多就能喝下这样一整瓶奶。
0: 每年七月中上旬，那曲的草原上都会迎来一年中的壮观时刻。藏羚羊妈妈们产完崽后，带着小宝宝浩浩荡荡返回栖息地。而在迁徙通道上，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与

0: 科研人员运用现代化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全域守护。看到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在草原上撒欢，整个世界都温柔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力，高原上的坚韧与希望，当然也离不开这些年生态保护的成果。
1: 隔着屏幕看不过瘾，那咱就亲自出发。暑假到了，是不是正琢磨带家人去哪儿玩啊？内蒙古最近发布了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草原、大漠、森林、冰雪、星河，还有那达慕的热烈和走西口的回响，全都给你打包好了。咱们一睹为快，看看哪一条戳中你的心。
2: 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覆盖自然奇观、人文民俗、四季度假、边境风光，串联全域风光，按主题可归为四类：草原驰骋与边境穿越，涵盖那达慕草原游、G331边境自驾和杜音山昭君古道穿越，尽显北疆辽阔与边塞豪情。黄河文化与历史寻踪，包括黄河大西北自驾、走西口火山漫游和红色记忆之旅，串联丝路古意、秦汉长城与民族解放足迹。城池休闲与康养度假，以呼包鄂乌四城联游和大兴安岭临海温泉为主线，融合城市脉动与自然疗愈。特色主题体验覆盖阿拉善航天胡杨游和冬季冰雪童话线路，沙海星辰、北国雪原各具风情。相约大兴安岭风景道休闲康养度假游线路，临海吐纳、温泉静心、湿地灵荫，感受身心与自然的交融。踏上塞上凡城呼包鄂乌悠享生活之旅线路，草原辽阔，峡谷雄奇，其中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凭借独特的黑色火山岩地貌和星空景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热门选择。
3: 我们从那个北京开车过来，第一次看到火山，非常的震撼。
4: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我觉得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0: 从东到西，从春到冬，咱们内蒙古的美景美食文化底蕴全浓缩在这十条线路里了。那不过说到出门，最近呢受台风的影响，很多地方遭遇了洪水，洪水退了，问题却摆在了眼前。
1: 家里那些被水泡过的米面粮油还能不能吃？厨房里的碗筷锅具简单冲洗一下还能用吗？这些事儿可不能含糊，吃坏了肚子那可是雪上加霜。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0: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5: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0: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菜叶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5: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真诚和踏实永远是一个人最亮眼的名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实在的打工人啊？近日河北廊坊一场暴雨过后，多地路段积水严重，就在大家纷纷避险居家的时候，一位小伙子却想着绝不耽误工作，打算趟过积水去上班。

0: 可就在上班的路上，他发现积水太深了，于是就拍下一段视频发给老板请假。当老板看到这段请假视频的时候，可吓坏了。
1: 他就给我发个信息，只是前天下的，但我也不知道有的地方能那么大。我开始我还寻思大能多大呀，完后来他给我发个视频，我看着我就给我整乐了。水那大还往里走啥呀？上班了谁拿船接下的？这孩子就真实在呀，今天给他发500块钱。

涉水。而除了成年人的踏实担当，年轻人自带的浪漫脑洞也总能为生活增添不少趣味。你试过在夜晚打包月亮吗？最近两名女生凭借绝佳的错位拍摄创意，在夜色里拍出了治愈又可爱的画面。

不得不说，生活从不缺美好，缺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年轻人用脑洞制造浪漫，而历经岁月的长辈则用一辈子的陪伴诠释最质朴的浪漫。最动人的爱意从来都藏在细碎的日常举动里，街头一段暖心画面戳中了无数网友。雨天路滑，细雨绵绵，一位年迈老人带着老伴出行，为了不让老伴淋雨受寒，他毫不犹豫地把身上唯一的雨衣严严实实地穿在老伴身上。

0: 年少相爱是心动，暮年相守是心安，平平淡淡的朝夕陪伴才是世间最长情的告白。老一辈的浪漫温柔厚重又绵长，让人倍感温暖，而当下校园里的新潮有趣瞬间则能瞬间治愈所有疲惫，刷新大家的认知。我们总以为试卷总是枯燥刻板的，但你见过紧跟全网热点满是网络热梗的新潮试卷吗？最近一位历史老师彻底火了，被网友称作全网网速最快的宝藏老师。不少学生调侃，一学期刷到的所有网络梗，做完这位老师的试卷就全都集齐了。想要问问你
1: 敢不敢？是关中王来了。

0: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哇哦！我要烟
1: 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逐步消退，前期笼罩内蒙古东部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明显减弱。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降水分布较为分散，西部偏南和偏东部分地区、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正式迈入三伏天，也迎来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由初伏、中伏、末伏三段组成，时长分为30天短伏与40天长伏两类。今年恰逢加长版40天三伏，中伏时长翻倍，是全年暑热最集中的阶段。伏天里空气流通偏弱，汗液难以蒸发，极易发生中暑。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日间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备好防晒用品，及时补水，居家合理调控温度，避免过度贪凉。高温热浪将成为未来两天我区西部的天气主旋律，暑热体感愈发的强烈。其中阿拉善盟的北部高温天气集中发力，普遍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盛夏天气特征极具特点，昼夜温差变化明显，白天日照充足，气温快速攀升，那么午后晴热干燥，到了夜间大气不稳定，能量积聚，极易突发对流性雷雨阵雨天气，形成昼热夜雨的天气模式。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日常出行务必随身备好晴雨伞，兼顾防晒防暑挡雨多重需求，同时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和局地降雨集中区域。持续高温天气会抑制大气垂直空气对流，削弱近地面污染物扩散能力，各类污染物亦在低空堆积，加重空气污染程度。那么今天内蒙古西部地区空气质量将

0: 达到轻度污染水平，敏感人群尽量的避开午后臭氧污染高峰时段，外出可佩戴防护口罩，减少剧烈运动。呼和浩特晴，31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到20度；乌海多云，36到22度；林河多云，35到23度；包头多云转阴，33到20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2到18度；吉宁晴，30到15度；二连浩特晴，35到19度；锡里浩特晴，32到15度；松山晴转多云，32到16度；科尔沁晴，31到19度；乌兰浩特晴，26到17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0到1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9到1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天边的故乡》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高云龙讲话；
1: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0: 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为内蒙古科技创新主力军。
1: 作为对口帮扶赤峰市八连左旗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锡林郭勒大草原绿意铺展，清凉宜人，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最美草原迎接八方游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14日。

0: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寿文、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吉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七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时节，内蒙古绿意绵延，风光无限，6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对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内蒙古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280多万户经营主体扎根于此。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0家落地，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让每一家来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这不仅是内蒙古的郑重承诺，也是全区上下集中力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积极营造亲青政商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内蒙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政企携手、同心同向，各级各部门要秉持亲商、安商、富商、暖商的理念，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扶志效，用情用力为企业在我区发展保驾护航。企业也要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政府同向发力、双向奔赴，要坚持企业为本、靠前服务。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加力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直达快达，让企业应享尽享。更要坚持法治筑基、开放包容，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高效规范、快查快结涉企案件，全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续写更多高质量发展的共赢故事。
2: 7月14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政协

0: 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评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以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内蒙古台报道。
1: 实现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今年以来，内蒙古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持，推动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目前，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
2: 这段时间，内蒙古万杰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正在开展新型管材性能迭代试验，推进产品的产业化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塑料管材强度高、绿色环保，生产制造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家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开花结果的背后，离不开包头市全流程实打实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帮扶与精准服务。包头市石拐区科技与工信部门推动企业顺利完成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申报评审，落实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按企业实际缴纳保费，最高给予80%财政补贴，降低了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
3: 石拐区优化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引优扶强、安商服务、招才引智等，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和保障。
2: 内蒙古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蓬勃。今年，自治区科技部门聚焦政策落实难点、堵点问题，充分听取各类创新主体意见，持续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引导与精准支持，同时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科技企业，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北京海淀的前沿实验室到呼和浩特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批高精尖颠覆性技术正在走出图纸，长成产业。今年，呼和浩特市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呼和浩特创新中心，平台打通技术、人才、资本、产业全链条，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堵点。针对科创企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融资窄等难题，呼和浩特市成立颠覆性技术专项基金，投入2亿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精致未来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亿元级气体检测产业化项目即将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今年5月，企业得到了颠覆性技术专项基金1000万元支持，推动实验室突破走向产业放量。
4: 此次获得呼和浩特市颠覆性技术专项资金的支持呢，将极大的加快我们在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的这个基础建设，让全球领先的呼气分子分析技术尽快的在呼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今年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攀升，自治区本级科技专项资金翻了一番，安排4.5亿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直达企业，打造蒙科技平台，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政策的加持让民营企业创新有底气、有后劲。
5: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推动更多民营企业想创新、能创新、善创新，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内蒙古台报道。
6: 作为对口帮扶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多年来聚焦教育提质、科技助农、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

0: 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暑期到来，赤峰市巴林左旗三峡娃娃行夏令营活动即将启程。这项由三峡集团连续多年组织的公益活动，已经成为当地学生最期待的暑期礼物。
2: 马上就要去三峡研学了，我特别开心。之前只在书本上见过三峡大坝，这次终于能亲眼见一见了，我特别的激动。
1: 2003年，三峡集团作为中央定点帮扶单位，与赤峰市巴林左旗结下了不解之缘。23年来，三峡集团把教育帮扶摆在优先位置，先后支持援建三峡幼儿园、三峡小学、三峡中学，惠及超3万名学生。同时，三峡集团通过智智双扶、开展三峡助学再行动等捐资助学公益项目，累计投入165万多元助学资金，帮扶2000多名学生。立足巴林左旗发展实际，三峡集团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落地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3个。在三峡集团的帮扶下，巴林左旗西沟村成立强村公司，无人机、搭载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耕作器械等现代化农事装备一应俱全，为种植户提供全链条农事服务。公司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5万元，人均增收4000多元，惠及群众120多户。
3: 依托三峡帮扶资金，建了标准化能机大库，降低了农民的投入成本，每亩每年可降低成本80余元，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每年增加收入10余万元。
4: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三峡集团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6.6亿元。下一步，三峡集团将持续巩固帮扶成果，全方位助力巴林左旗推进乡村振兴。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博物院以市场化机制创新破题，打破文博资源封闭运营壁垒，依托20万件馆藏文物深挖文化 IP， 通过社会合作、文创开发、多元体验业态，打通文化事业与产业融合路径。
5: 暑期来临，内蒙古博物院迎来参观高峰，观众逛完展厅还能品尝到文物造型的甜品，带走1-2件心仪的文创。以镇馆之宝鹰形金冠纹样复刻的摆件，各类文物造型的冰箱贴，印着草原动物纹饰的文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记者注意到一套名为《寻记者计划》的剧本游摆在显眼的位置。
6: 院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包括高清图、3维数据、专家老师的官方的一个解读，大大的降低这个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这套产品呢，大概是设计了1个月。剧本游是有2套，或衍生的这个文创产品呢，是将近有30款左右。
5: 2024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文创开发指导意见，内蒙古博物院成为首批试点，明确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在职能职责范围内坚持公益性前提下，按照成本补偿原则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净收益属于事业收入，不需上缴财政，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
7: 我们因为2024年文创意见正式出台之后，2025年我们按照这个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市场化运作，取得了文创收入，主要用于了外展上。通过这种文创收入呢，我们给展览提质增效，注入一个活水，满足了观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5: 机制破冰，打通社会力量合作通道。博物院通过公开比选，创新推出品牌授权加销售分成市场化合作模式，面向全国遴选23家优质文创企业。敖日格勒的企业成为这23家企业之一，不用预付高额授权费，前期资金压力小了，就能把更多成本投到产品研发上。现在他们团队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目前在售产品原创设计品类就有3000多款，而这些文创收益全部回流用于引进国外展览、特色社交活动、重点科研项目等方面。
8: 设置了22项综合评价标准，让每一款文创产品都成为具象化、可感知的历史文化传播载体，实现文物价值的精准转化。
5: 利好的改革举措也吸引了很多人回乡创业。在北京做了10几年餐饮的张国庆

0: 2025年回到家乡，在博物院开启了文创咖啡店。小店内与镇馆之宝同款的金冠文创慕斯最受游客喜爱。自2025年6月新馆试运行以来，内蒙古博物院盘活馆内6600平方米边角和过渡区域，打造18处集文创销售、非遗体验、数字演绎、研学课堂等功能的小而美特色空间，在售文创产品超7800款，涵盖20大品类，累计接待观众350多万人次，文创营收突破50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
2: 上午9点，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打响。身披6号战袍的赤峰小将雷岩，多次凭借惊人的爆发力撕破对手防线。在他的带领下，赤峰队攻势如潮，最终拿下开门红。
3: 这场比赛全队很积极，认真对待每一颗球，还有就是我们速度占优。
2: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女子乙组比赛，东道主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盟队，姑娘们的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
4: 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打得很好的。接下来我们会以更广网的精神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2: 比赛为期2天，共有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参加。
5: 其实内蒙古开展的橄榄球也是比较早的，中国男队也有咱内蒙古宿舍的队员，从这个比赛当中看有没有更好的人才选拔到省队。
2: 内蒙古台报道。
1: 锡林郭勒大草原绿蚁铺展，清凉宜人，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锡林郭勒盟全方位解锁夏日草原度假新体验，迎接每一位客人。
0: 7月13号，乌拉盖管理区首届重机草原巡游启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的500多台重型机车、550多名车友和游客齐聚乌拉盖草原。
6: 我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然后九曲湾景区，景色宜人，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真是被美景陶醉了，非常漂亮。
0: 今年夏季，锡林郭勒盟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悠久的那达慕传统和全域文旅资源优势，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这一核心文旅 IP。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了全国各地9万多人次游客前来打卡。以赛事留客，紧邻赛场的牛奶湖畔，乳白色的湖面与湛蓝天空、碧绿草原构成绝美画卷，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新晋打卡地。
7: 第一次来这个牛奶湖，感觉非常的好看，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我今天来肯定会就是拍很多的素材，把这个牛奶湖的美景带给更多的人。
0: 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推出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全链条文旅产品。西乌珠穆沁旗在瞭望山景区推出万人星空演唱会，将露营与先锋音乐融合，让游客在星河与篝火中感受草原之夜。锡林浩特市上演大型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为观众呈现马文化的深厚底蕴。音乐那达慕、美食那达慕等多种主题那达慕，也让传统盛会焕发新活力。
8: 不仅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乌珠穆沁草原的原生态的风光，更直观地看到了西乌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这次给我带来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0: 内蒙古台报道。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今天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6省区，在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卫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
9: 我看到了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口号，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句话我每次听到我都热血沸腾。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起的高校基层服务项目，自2003年在内蒙古实施以来，累计有近1.8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内蒙古台报道。
10: 7月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0: 内蒙古赛区选拔赛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1069支参赛队伍，近2000名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1: 在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赛区，390支小学组队轮番闯关。在机器人挑战赛区域，星球车模拟月球表面行驶。在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现场，选手快速攻守。
2: 我们的亮点就是它这个部分它有纹路，它仿照了鱼鳞格，可以在升空的时候传递增力。我们应该对航天科技的领域探索要加大一些。
1: 本届大赛由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中心和自治区融合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内蒙古卫星应用产业协会、内蒙古工业大学等单位承办。比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竞赛单元，涵盖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比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九个赛项，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获奖队伍中的优秀参赛者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决赛。
3: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拓宽航天知识的科普面，让更多孩子激发对于探索太空的兴趣，也能够通过实践呢增长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7月14号，交心相伴向善而行蓝气球公益财富向善发布会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举行。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联合自治区社保中心共同打造的全区首个慈善信托资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项目发布，紧扣社保惠民政策，推出慈善信托加精准助老特色服务模式，落地属地化居民养老补助慈善信托项目。此前，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已先后落地两期慈善捐赠项目，完成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新发村爱心捐赠、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二小梦想教室公益项目。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科研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中，先后拍摄到多种珍稀鹤类的活动影像。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携幼鸟漫步鸢尾花丛；在毕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霍日高鲁湿地，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枕鹤，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拥有完整的森林、草原、湿地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育场所。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度；乌海晴转多云36度；临河晴转多云35度；包头晴转多云33度；康巴什晴32度；吉宁晴30度；二里浩特晴35度；锡里浩特晴32度；松山晴32度；科尔沁晴31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6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0度；满洲里多云19度；额济纳旗晴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晴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2度；武川县多云转晴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8度；临西县晴29度；巴林右旗晴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25度。
1: 哪个来的？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